0: 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嘉瑞陪你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今天呢是周日，但日历上标的是工作日，国庆调休安排，9月20号是正常上班，出门别弄混了，把今天当作平常的周一对待就好。今天呢也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标题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落在老人和孩子身上。牙齿这件事啊，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嚼得动，吃得香，日子才踏实。家里有小朋友和长辈的听众啊，今天不妨多留个心。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间多云，17度到29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转南风，白天晒的啊，那早晚呢变得凉快，出门带件薄外套总是没错。愿这个秋日的清晨阳光相伴，平安顺遂。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关注更多的资讯内容。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7到8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湖北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江西西北部、四川西中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西中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四川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该行法规，那每年9月第4周为宣传周。本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全国将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9月21号，主场活动将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主题宣传片，发布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各地将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文艺展演等形式，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昨天，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全国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项关键技术。再关注铁路集团发布的数据，今天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加5%。当前铁路运输安全平稳，为群众出行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昨天，中国铁路12306发布消息称，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平台依托大数据风控技术打击恶意抢票，累计将711.7万笔异常交易纳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保障旅客公平购票。铁路部门提醒，购票请认准12306官方渠道，第三方平台所谓加速包并不能提升购票成功率，谨防受骗。国庆临近，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星花篮正在紧张的拼装施工，目前花篮雏形已经显现，预计9月25号会正式完工亮相。今年的花篮包含了牡丹、芍药、月季等10余种花卉造型，搭配桃子、石榴、柿子等仿真果实，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栏体分别标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字样，以及1949至2026年份。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嘉瑞。机场秋风一吹啊，又到了螃蟹肥美上市的时节，市场上鲜活的螃蟹也越来越多，不少朋友啊都想趁着秋天尝尝这一口鲜甜。不过螃蟹虽然好吃，但是它属于寒性的食材，再加上入秋后啊，咱们的身体秋燥明显，脾胃偏弱，尝鲜啊可不能敞开肚皮随便吃，想要吃的安心，今天呢一定要牢记这几点。首先啊，大家要记住，就是吃蟹的第一准则，只选鲜活螃蟹，死蟹啊千万不要吃。螃蟹一旦死亡呢，那身体会迅速产生有毒物质，这种毒素呢高温蒸煮也无法去除，食用之后啊很容易引发恶心、腹痛、腹泻，危害健康。在烹饪的时候啊，一定要彻底的蒸熟，那水开上气之后继续蒸15分钟以上，把里面的细菌、寄生虫完全杀灭。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醉蟹和生腌蟹啊。在吃螃蟹的时候，有4个部位是不能入口的，分别是蟹腮、蟹心、蟹胃和蟹肠。 蟹腮呢是在蟹身的两侧，像眉毛一样，是螃蟹过滤的器官，藏有泥沙细菌。而蟹心呢是在蟹身的中间，性寒最重。那蟹胃就是蟹壳里的三角小包啊。那蟹肠呢是蟹鳍里的黑线，吃之前一定要全部的摘除干净。因为螃蟹性寒，那咱们吃的时候啊，可以搭配姜醋汁，蒸螃蟹的时候里面放几片紫苏，生姜呢能够中和寒性，醋可以去腥，也能抑菌。在这里也提醒大伙儿，吃螃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搭配柿子、浓茶、啤酒，因为柿子和浓茶里面呢含有酸性物质呢，容易和蟹肉蛋白结合，引发肠胃不适。啤酒的嘌呤较高，那和螃蟹一起吃啊，会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当然还有几类人群要格外留意，螃蟹呢是高蛋白食物，海鲜过敏的朋友坚决不能吃，痛风和尿酸高的人群尽量不吃。那脾胃虚寒，平时容易胃痛啊、拉肚子的朋友浅尝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还有就是老人小孩的消化能力较弱啊，食用量也要严格的控制一下。就算是身体健康，一次也别吃太多啊。那螃蟹的高蛋白胆固醇含量确实不低，一次一只两只就足够了，不要一顿吃上三四只啊。那品尝秋日的鲜美，贵在适量，新鲜适度才能兼顾美味和健康。秋天尝鲜嘛，量力而行，愿大家既能感受蟹肉的鲜甜，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脾胃。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17，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啊。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问题，就是关于食醋的存放。不知道大伙儿的食醋呢是怎么样存放的啊？那我们也给了四个选项，看看哪种说法是符合生活常识的。首先呢，第一个选项 A 选项啊，醋瓶呢可以放在灶台高温的位置，方便随时取用。B 选项呢，醋可以去除水垢，是依靠酸性物质的作用。C， 醋长白膜之后过滤干净就能继续使用。D 选项呢是金属容器，适合长期的存放食醋。那以上的四个选项啊，究竟哪一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大家赶紧参与起来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嗨，资讯来了。
4: 接着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近日，第6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顺利举行。本次大会以丝路水脉汇泽古今，甘罕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吸引全球近30个国家200名专家学者参会，共探甘罕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路径。此次国际盛会搭建起中外水利交流合作平台，集中展示甘罕地区水资源治理的新疆实践与中国经验，助力传承丝路水文明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甘罕区水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昨天，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是进入的第3天。采访团队沿 G331进行行进，那前后走进了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清河县等地，感受当地人文风貌，领略新疆壮美山河。两地媒体互

0: 建美景，互通见闻，以 G331 为纽带，深化交流互鉴，讲好两地山河故事。近日在乌鲁木齐开往和田的581次列车上，慢火车连心桥主题活动欢乐启幕。列车的车厢啊，变成热闹温馨的移动舞台，文艺展演、文旅推介、互动问答、政策宣讲轮番上演。那旅客沉浸式感受和田魅力，原本漫长的旅途，现在呢充满了欢声笑语。穿行戈壁的公益性慢火车，既是便民出行的通道，也是流动的民心桥梁。本次活动充分发挥列车流动宣传阵地优势，以沉浸式互动，让更多游客认识和田，走进和田。持续提升和田文旅知名度与美誉度。眼下伊宁县软枣猕猴桃正式进入了采摘期，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挂满藤蔓，色泽鲜亮，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品种于2018年引进试种，那经过多年的培育，成功适配本地的气候，今年迎来了第四年的稳定挂果。据了解，果实主要供应伊犁本地商超，同时开放游客采摘体验。本节最后，我们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全局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的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4处，具体为喀什地区 G219 国道、昆仑3号隧道那2854公里加453米处至2862公里处路段。9月14号20点阻断，预计在今天中午12点恢复通车。第二条呢是 G7 京新高速老旗台匝道收费站至旗台匝道收费站的路段，昨天17点30分阻断，预计今天23点恢复。G219线昭苏检查站附近路段，昨天10点阻断，那预计呢也是在今天20点恢复通行。G216线若克雅至新藏交界路段，受泥石流灾害影响，昨天19点52分阻断，预计在今天16点恢复通行。那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点28分，进入到互动环节。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是关于这个食醋的使用和存放的问题啊，那大家有什么好的醋的妙用啊，也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平台。那今天呢是提供了4个选项，那这4个选项当中呢，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我们来说一下。 A 呢是醋皮放在灶台高温的位置，方便随时取用。 B 呢，醋可以去除水垢，是依靠酸性物质的作用。 C 啊，醋长白膜之后过滤干净就能继续使用。 D，金属容器适合长期存放食醋。那以上4个选项究竟哪个呢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加油时间，请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里木河奔腾不息的浪花里，在阿拉尔市广袤的胡杨林间，一位90后青年用七载春秋谱写着新时代养老服务的壮丽诗篇。李敏慈这位荣获全国养老服务先进个人的边疆养老人，以为天下儿女尽孝的赤子情怀，将青春热血浇灌在了南疆养老事业的沃土上，用匠人匠心打造出兵团养老服务的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和感人至深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养老工作者的赞歌。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我们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就生活中的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也好，生活问题也好，包括各个方面咱们遇到的疑难困惑和咱们出门办事时遇到的政策困惑，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之前吴女士节目开始打电话咨询的问题，我们记者张芬积极联系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高铁片区中队的李志颖警官，针对吴女士的问题做一解释。李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李警官，今天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听众吴女士啊打电话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咱们这个126小学的门口，以前呢面对126小学两边呢，一边是这个两边都可以停靠这个车辆，一边是万盛大街，另外一边呢是这个高铁，应该是南三路，
1: 锦绣一街
0: 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呢万盛大街这边呢现在不能停车了，所以呢他们在锦绣路这边停车的时候，发现车停了，就是第一排靠路边停了之后，外面呢又停了一排车，等到接孩子的第一排这个家长出来之后，发现这个车又停了一排，只得等到第二排的车辆驶离之后，才能自己的车才能走。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吴女士想咨询一下，能不能考虑一下，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这个万盛大街这边依然可以停车。他们停车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那么像这条街的通行情况和咱们现在设定的这个停车情况，是不是根据咱们车辆通行的一个情况来考虑的？具体情况您在这儿给吴女士答复一下好吗？
1: 是的，是这样子的。

0: 咱们这个万盛大街作为这个我们经开区这个主要道路之一，这个这些年来这个车辆逐渐这个越来越大，这个车速也非常快，为什么这个万盛大街取消掉呢？就是存在这个道路安全隐患，在咱们这个学生的上下车，包括咱们在这个路边这个在停车的过程中，这个影响这个咱们主干道道路那个车辆行驶，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其次呢，这个为什么让到这咱们这个锦绣一街来停放？锦绣一街这个道路条件稍微比较好一点啊。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群众说是咱们双排停放，其实在这个早晚上下学，我们不止让在那个接学生车辆在这个锦绣一街停，我们还可以在那个高铁南二路、高铁南四路、包括咱们那个高铁126这个高中校区的高铁南一路、这些道路都可以停放车辆的
1: 啊。那这些道路停放车辆之后走到学校这个位置大概有多远？
0: 你看啊，我说这几条路都是围绕咱们这个高铁126周边的道路啊，都是围绕着咱们高铁126周边道路。
1: 所以在这几条道路上是可以停的。
0: 走的距离可能是比咱们这个万盛大街稍远一些。但是也没有远多少距离。
1: 但如果是在万盛大街这条路继续停车的话，是有通行安全隐患的，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好的，好，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禁开区头区高铁片区的李志颖警官对这个万盛大街周边停车的这个情况啊做出的解释。谢谢李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李警官介绍之后呢，我们想给吴女士反馈一下，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在听节目啊？刚才呢，李警官说的这几条路，可能您每天去，接这个孩子在126小学的周边，您比我对这个道路熟悉，您去试一下这几条道路的具体停车的位置，这几个点位，刚刚李警官介绍之后呢，都是可以停车的。那么虽然可能相比较万盛大街来说，距离126小学稍稍有些距离，但是呢为了安全通行期间，我们建议吴女士先呢在这几条街当中啊去选择安全的停车。那么具体的情况在停留过程当中，比如说您依然发现有这个两排停车的情况，其实这两排停车的情况下呢，对于外侧的这个停车的车辆确实是不对的。第一，你阻拦了交通的正常通行；另外一个，您停下了之后，您旁边的这个车如果需要出来，那确实是很困难的。在这儿也建议在这个周边接孩子的家长可以选择刚才李志颖警官所说的这几条周边的道路，它都是围绕126小学辐射在周边的，都可以停车的啊。那这个情况呢，吴女士也帮我们观察一下，因为确实这个位置我还没有去过，或者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到这个周边去转一转，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您帮我们这两天先观察一下，有什么情况呢，再给我们发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刚刚这个听众吕先生啊，就是说开了罚单的这位朋友给我发来了，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了这个处罚的单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处罚单当中具体的违法停车的地点和违法停车的情况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是需要向李先生解释的啊。这个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泽普街56米的地方。这个机动车呢在这个时间就是9月12号的11:01.35，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停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规定，需要接受处罚。那么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联系这个辖区的交警啊，来了解一下这条道路违停它的这个情况。有些违停呢，是咱们可以即行即走，比如说停留个一两分钟、几十。

0: 了的时间，迅速的离开，也就上下乘客的一个时间。有些道路呢，它确实是完全禁止停车的。那这条路的情况，我们明天会向辖区的这个交警来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针对这个吕先生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吕先生刚才说这个问题说吓了我一跳，说这个怎么是武警贴的条子？在这儿给李先生解释一下，刚才我念的是违法停车时间和违法停车地点和违法的情况。那么在下一栏有一个告知人，这个告知人呢是武警，这两个字是咱们执法交警的姓名。我也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给吕先生回复了啊，这不是说咱们武警贴的条，这是咱们交管部门贴的条。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我看到了右下角的这个章子，也是咱们交管部门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呢，给吕先生要解释一下。另外我给吕先生也给其他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到这个有些地点啊，虽然是没有曾经没有去过，到这个地方呢，大家有一些紧急状况想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看咱们道路两边的是不是有违停的标志，禁停的标志是可以停靠多长时间，看清楚这些内容之后呢，那么大家选择停到附近的停车场，或者是做一些对应的紧急的处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联系咱们交管部门啊，来了解具体进一步的情况。那么其他朋友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哪些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搜索微信好友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安全的问题。为了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居民商户的反诈意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街道永平巷社区联合相关部门近日呢，在新北元春市场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李想针对当天的活动给我们做的具体介绍。李想，早晨好。
1: 早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您好，李想，接下来的时间您就把这一次活动和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的哪些内容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近期在新北元春市场开展网络安全进市场，晚安知识入民心主题宣传活动。这次活动呢，是由西山街道永平巷社区牵头，联合沙依巴克区委网信办、西山司法所共同举办，目的就是把专业实用接地气的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商户身边，送到居民日常，让网络安全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如今呢，网络安全已经全面融入我们的经营与生活，各位市场商户日常收款转账、线上接单、社群推广、会员管理、老百姓日常手机支付、网上购物、社交浏览、信息查询，事事离不开网络。同时呢，各类网络谣言、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网络不良信息等风险隐患也层出不穷，越是人流密集、经营活跃的市场，越需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所以呢，这次宣传活动我们就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面向全体商户和辖区居民普及网络安全常识，重点引导大家自觉抵制网络谣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动举报网络不良信息，共同规范网络传播秩序，打造清朗、安全、绿色的网络空间。
0: 嗯，刚刚李想介绍的时候几乎是涵盖了咱们所有网络的通讯、网络交易的一些各个方面。那么其实对于咱们现在的生活，科技提高之后呢，提升了咱们生活的服务质量，但是对于网络安全，大家得时时拧紧这根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西山街道办事处的李想对我们介绍的具体情况，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说到这个网络安全啊，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通过网络，比如说通讯呀、联系呀，或者是购物呀等等，参与各种这个网上的活动啊。

大家对于这些网络安全呢，在近几年才逐渐有了意识。比如说咱们在网络支付当中，有可能支付之后会再次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商家的名义来实施诈骗之术。所以在这儿，大家无论是在网络交易的时候还是在网络联络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多问几个为什么。同时呢，在您网络联络过程当中，您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当中所传播的一些这个言论，因为有一些呢的确是咱们通过这个各个渠道可以获取的知识，获取的包括一些讯息，但是也有一些不法人士，也有一些打着这个为公名义的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们呢可能往往会传播一些网络谣言。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因为缺失辨识能力，所以呢在这个看到了这些谣言之后不做任何的分辨，跟帖评论甚至是去传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如果是你一旦传播，甚至是怀揣恶意去传播的情况下，很可能触及法律的红线。同时在网络交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千万不要去相信比如说网上的一些理财呀、高额回报的一些投资方式呀，这些往往可能都是一些陷阱。平时呢，林芳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您看到的是高额的回报，这些诈骗分子他看到的却是您的本金。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积极的传播网络正能量，同时在网络安全当中把我们的这个钱袋子一定要守好。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电话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无论是法律问题，还是生活问题，还是我们遇到的困难事儿，需要和我们说一说的，需要我们帮助大家联系相关部门的，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沙区的朋友做一个提示啊，沙区的部分路段在22号，也就是后天晚上的22点开始到23号早晨的8点将会停工这个天然气，因为法井更换，在南昌路和和平渠的西侧，这个法井呢要做工程施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的作业，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9月22号晚上的22点到23号早晨的8点，南昌路、阿勒泰路到南昌南路沿线的单位和南昌南路、南昌路到武警医院沿线的单位，还有哈密路、南昌南路到和平渠沿线的单位、桃园路沿线单位将停气。新疆燃气集团提醒咱们广大的用户，在停气时段呢，大家需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而且在这儿提醒大家，其实早间出门的时候啊，您一定先想一想您的水电气这些关了没有，尤其是这个天然气的阀门关闭之后呢，可以杜绝很多的天然气的这个安全隐患。如果说在使用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送气的时候呢，处于开放的天然气的阀门呢，是有可能发生燃气泄漏的，所以希望大家关闭阀门，在恢复了天然气供应之后才可以再开启阀门。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大家一旦发现有燃气泄漏的情况，应该首先立刻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最好是让所有的门窗开了之后呢，保持这个对流的状态。而且您不要当时站在原地打电话，您立刻到楼下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新疆燃气集团的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在室内的情况下严禁使用，您不要用这个明火，不要接打电话、开关电器这些行为，包括开关灯，您这样的情况，在燃气泄漏的时候都不要去做，在楼外的安全位置，在楼下，在这个户外的地方呢，拨打燃气集团的报险电话，燃气集团的专业人士上门之后帮助您维修，这点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消息要告诉

大家，我们的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售以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的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给不是本人的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给不是本人支付订单的这个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这些异常的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把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的注册账号放到了慢速队伍当中去，对有异常的行为的支付账户是拒绝出票的。这些有异常的行为呢，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从今年这个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的交易放入到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的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的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如果自己去购票，必须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这些官方渠道去购票。铁路12306呢，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这些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呢，也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拖慢您的购票的速度，或者是导致购票失败。那铁路12306技术中心也将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的形态，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措施，同时呢，持续改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的旅客出行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那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为自己购票的朋友一定实名制注册之后呢，不要把您的这些资料泄露外露之后，有可能会有潜在的安全风险。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帮您问的，无论是法律问题、生活问题，还是各方面的一些您需要诉求的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29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3呢，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在今天的早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最新的文旅资讯，以及重点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即将10月1号出行的京丘的胡杨、塔塔秘境、葫芦岛、台特玛湖、环波斯腾湖的乌若高速大环线自驾游。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里面啊，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一个我们全线行程的一个总体的预览的视频啊，现在都非常流行视频介绍嘛啊，我们也做了一个总体行程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嘛，点击直接可以观看，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二维码，扫码进群之后呢咨询和报名。早间的10:04，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的交通路况啊。这一时段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堵，整个现在河滩路我们来观测一下啊，现在是在西大桥桥下往三桥和广汇桥的这个路上呢，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呢比较拥堵，其他的路面呢基本上都是保持正常的流量啊。你像苏州路立交桥桥下双向呢，特别是苏州路立交桥到新英路立交桥，这是一个常规的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点啊，车流量很正常。河南路立交桥呢，一直到咱们的卡子湾立交桥、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新华林这一块，也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但是没有关系啊，通行是正常。这时段呢，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点堵。在听我们介绍文旅资讯播报的同时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也来报报路况。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陈帅上午好，各位早上好啊。哎呀，说我这是从太空游回来了。没有，没那么夸张，上一周呢基本上也没闲着啊。我跟小慧呢一人一周节目，上周我们主要是负责拍摄嘛，包括户外的采访，以及啊重点是给大家安排好啊这个提前打好前站的我们自驾游相关的行程的落地。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自驾游的线路的安排吧。您回复自驾游的同时呢，可以获得我们一个做的非常精美的线路的介绍视频啊。我们是10月1号出发，1号呢我们就早点，8点钟出发呢，赶着走天山胜利隧道啊，天山胜利隧道啊，天堑变通途啊，从这头永丰乡进入到第一个主隧道，就是天山胜利隧道主隧道算起啊。不到25分钟就直接穿越南北疆了。当然走过的朋友都知道，天山胜利隧道的主隧道之前，也就是永丰乡这段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啊，真的好像有10几20个不同的隧道群组成的吧啊。那么总体加上起来呢，穿越天山南北的时间极大的缩短了。8点钟出发，上午的12点多我们就可以抵达玉立县。12点多吃完饭，不慌不忙的吃完中午饭呢，下午呢我们就进入到塔塔秘境啊，整个一个下午到晚上在这里呢尽情的游玩和探秘。晚上从塔塔秘境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直奔营盘啊，一直往南走，不走回头路了啊，不走回头路，这是一个顺路的方向。这整个沿线都是乌若高速的沿线嘛啊，晚上呢就住在34团，第二天早上呢在34团旁边有一个更加神秘的一个地方景区啊，这个地方呢前一段时间才正式的通路，之前大家想要去到这里呢是必须要有一定的驾驶技术，还有一台非常了得的硬派越野车啊，这里就是葫芦岛啊。我们在葫芦岛游玩上 半上午吧，中午在景区吃完饭出来之后呢，继续往南走，沿着乌若高速继续向南，经过大西海的水库，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台特马湖啊，游玩完台特马湖之后呢，入住在若羌县。台特马湖呢是塔里木河最终的注入的湖泊的方向啊，一望无际的湿地、芦苇荡，以及啊非常漂亮、震撼的水天一色穿行而过的这个水上公路，一切都是这么梦幻啊！好的，这才是二号的安排行程啊，安排的也很紧凑，但是也不敢让大家去一个地方呢，就啊，踏踏实实的玩的非常的尽兴。得益于乌若高速和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呢，所以啊，我们可以将这三个景区，啊，你像是这个塔塔秘境、葫芦岛、台特马湖，两天的行程就可以安排的啊，玩明明白白啊，玩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不赶路啊。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入住到若羌县了嘛。第三天早上，如果你的行程比较紧，或者说你假期时间，怎么说呢，安排的比较紧张，或者说啊修不全。的确是这样，有些朋友，你像我们很多的同事啊，节假日其实都是最忙的，可以理解。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假期啊修不全的话，三天也能玩。这一天的10月3号在若羌县就可以正常返回乌鲁木齐了。在酒店吃完早餐都不需要那么赶，吃完早餐9点钟出发，下午的8、9点就平平安安正常的抵达乌鲁木齐了。从若羌回乌鲁木齐是一个就完全是一天正常的线路，那以前是不敢想的。好些个年前吧，10年前我们去采访一段叫阿拉干的这样的一个环塔的一个赛段吧，俗称的魔鬼赛段，就在若羌。我们去是花了2天半，回来将近是3天。当然正常10年前去若羌也怎么的必须是要住一天的，在库尔勒在哪住一天，2天行程。现在呢，得益于刚才还说到了嘛，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和乌若高速的全线贯通啊，从若羌回乌鲁木齐就相当于你从哈密从伊宁正常赶回乌鲁木齐的里程，不慌不忙。中午你可以在玉里或者是库尔勒吃个饭啊，然后呢就下午返回乌鲁木齐了，好吧，这是3天的行程。如果你想报啊，时间比较充裕，跟着我们继续玩，那第三天早上啊，我们就在若羌县的周边，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啊楼兰博物馆去参观和打卡啊。中午呢，我们也是晃晃悠悠的返回库尔勒市，晚上夜游库尔勒，以库尔勒为这个出发点，再次进行我们环博湖的自驾之旅。这是第三天晚上。第四天的行程，大家也可返回乌鲁木齐，也可继续跟着我们进入到博湖县啊。从博湖这块进去之后呢，先是连海世界、大河口，还有白鹭洲，再从海星山这里啊，整个沿着波斯腾湖的沿岸啊，海子就一边开左边，就一边能看到大西海子啊，西海明珠啊，西海明珠博湖，右手边是金色的沙山，然后呢。当天晚上4号，我们是入住到，和硕县啊。第五天返回乌鲁木齐，整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可以说呢，是集南疆这个季节最为奇幻壮观的沙漠胡杨、戈壁胡杨、湿地胡杨、水胡杨、湖泊胡杨于一体的啊金色胡杨之旅，而且呢还穿越了好几个海子和湖泊。葫芦岛呀，塔塔秘境，这里面都有湖，大西海子、台特马湖，还有非常震撼著名的环波斯腾湖，啊，也是一次丰收的之旅啊，鱼米之乡的丰收之旅啊，3天、4天、5天都能玩。现在大家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的929的微信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是“自驾”，扫码进群。回复“自驾”呢，您也可以获得一个我们做的全线的视频的总览介绍，哎，自动发送到各位手机上，还有一个二维码，记得扫码进群咨询吧。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好的，回到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啊，九二九带你玩转新疆。十一期间啊，我们乌若高速南疆遇见金色胡杨的自驾之旅。本次行程呢，也特别感谢咱们巴州文旅投以及啊库尔勒的很多的跟我们合作过的企业一路上给予我们的支持啊，所以呢才能够让我们把包括整体的行程的价格呀，真的是打下来了。四天的行程啊，四天的行程啊，全包，包含吃住行游玩，所有遇到的景区啊，门票，包括自驾车的费用、坐船的费用，以及每天中午和晚上的这种美食、晚上的晚宴，住的都是当地的高标啊，1680。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说啊，就是咱们的听众给我讲，微臣，哎呀，你们这个一条龙服务嘛。对，好久没听过这个词儿了。对，一条龙价格啊，四天1680。那相对，比方说你是报三天五天的，就适当的啊，就各减200加200嘛。一天的住宿和所有的这个饭，包括还有景区，特别是五天的，我觉得特别划算。应用五天，你还要含另外两个景区的门票呀，包括还有吃螃蟹啊，我们还有一天和硕晚上的住宿。不管怎么样吧，价格真的是特别的给力啊！您可以选择咱们929，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跟着929自驾出行的这种服务标准和全程的贴心的这种团队专业的保障。每台车呢都会配备这种无线电对讲机，而且这个对讲呢我们也升级了，是这种里面有这种信号的啊，不限距离了，不限距离。第一台车指挥车和最后一台车收尾车啊，全程都可以贯通，全线呢每一台车的主驾都可以清晰的、随时随地的收到我们前方的服务和保障信息。当然一路上呢，说说笑笑的是吧？通过对讲，我们一路就自驾出去玩就是这样，大家伙呢是一个集体，集体，行在路上，玩在路上，游在路上，随时随地的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也能保持欢声和笑语。好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我们还做了一个，二三十秒的吧，时间不长，真的不耽误大家的时间。现在都是快速阅读时代嘛，做了三十秒的全景的整个线路的一个环盖的介绍视频啊，介绍视频，去哪玩是什么样的景色，该怎么走，哎，说得很清楚。您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啊，自动就发送到您手机上了。当然还有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的二维码啊，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哎呦，感谢好朋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送来的转发的这个截图啊，虽然不是刷什么大跑车，刷什么这个墨镜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也不是那种直播啊，但是看到咱们热心的听众帮着我们转发我们929的活动啊，也是非常的暖心，非常的激动啊。十一出发去看沙海胡杨，沿着乌若高速南疆环线自驾啊，打卡一半湖水一半沙丘啊的绝美的沙漠公路，奔赴金秋的金色胡杨。哦，这是鸿运当头帮我们转发的朋友圈写的文案，我觉得你这个写的也不错的啊。对比一下，你看我们的文案，刚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929国庆节自驾游开始报名了，从天山之巅到台塔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啊沙海梦幻的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的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啊，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多为一体的金色胡杨啊，胡杨传说，美的让人想哭啊！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里面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获得我们做的全景的视频介绍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喜欢，特别喜欢刷短视频啊，看视频，我们的自驾游也是哇，什么样的景色？去的什么样的感觉是吧，途经都是什么样的这种地质地貌，景区长什么样，这个视频里面呢虽然是 AI 模拟，但是呢已经基本上大家就是这个色，就是这个景色了，实地实景呢只能比这个更好
真的只能比这个更好。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像是塔塔秘境啊，塔塔秘境就搜塔塔秘境，玉里线塔塔秘境，你看一下那个航拍是不是比我们其实演示的这个画面航拍更加的感动的，就更加美的让人感动的想哭。因为出于真的各个方面版权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用人家的视频，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30秒的视频的一个更改简介啊，向大家传达和分享属于这个季节南疆啊，像是塔里木河流域啊，胡杨的这个美丽，因为它有水，有湖泊，有沙漠啊，而且还有这样的一望无际的金色的胡杨，所以组成的这种立体式的啊，非常梦幻的感觉。我这两天在做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搜集很多的资料啊，在抖音平台上来搜塔塔秘境啊，玉里县的葫芦岛，包括台特玛湖啊，大家真的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壮观的感觉。特别是塔塔秘境有几个航拍啊，实地实景的航拍，我当然没有取得版权资质嘛，但是我看里面的留言非常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所有的外地没有来过咱们南疆塔塔秘境，看过沙漠和这个水啊，沙漠和湖海和湖泊和塔里木河相交汇的这种景色的朋友，都会问这是 AI 吗？这是真的景色吗？甚至有个朋友讲，地球上还有这样的景色，还有这样的地质地貌。当然看得让我也不禁的这个刹那一笑啊，当然也会感叹咱们新疆的景色属于这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美景啊，为他们感觉到骄傲和自豪，为这样的景色感觉到骄傲和自豪。在这里呢也邀请啊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的新朋友老朋友啊，去看一看这边的景，感受一下这边的胡杨的美景啊，也希望大家跟着咱们929去这里塔塔秘境、葫芦岛、台特玛湖、波斯腾湖，在我们929的自驾游的这个线路设计当中，我们不做选择，全都要啊！这些景色我们全都要去看，景区我们全都要去玩啊！好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记得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别忘了要扫码进群的，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啊、也会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啊，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好的，欢迎华哥，还有 AAA 出租出售回收电脑杨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位是刺猬的爱情，朱伟 ZHL 啊，情等等等等，还有风起扬沙啊，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我们十一啊遇见胡杨的自驾之旅，当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一个整体线路的预览的视频啊，从十月一号在哪儿出发，途经怎么样的地方和风景，二号怎么玩，三号去哪打卡，四号又去哪里，五号返程怎么走啊，这个视频里面涵盖的非常详细，当然啊，得益于天山胜利隧道和乌若高速的全线贯通啊啊，哎呀，大家可以把这个行程自由组合，时间充裕的跟着我们玩五天行程的，啊，时间不太充。

郁的可以选择4天甚至是3天都不赶。这趟行程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啊，行程一点都不赶啊，我们每去一个地方就是深入的至少半天时间啊，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景区里面慢慢的玩，细细的品啊，榻榻米镜我们甚至可以玩到晚上啊，这个星空出来的感觉。葫芦岛呢，这个地方不大，一上午的时间足够大家去打卡啊。台德玛湖去了，我们就要来回玩啊，也包括环渤湖，环渤湖就要把渤湖最经典的沙海相连的这个线路全部给它走遍啊，走遍。环渤湖整个波斯腾湖的这个环线，不是所有的线路能看到海子的。你像它的北岸，从和硕这一段，银沙滩、金沙滩，一直到大河口这一段，是你觉得就一点看不到海子。所以呢，我们玩那一段比较精华的，就你一边走一边自驾，哎呀，这个车窗的左手边就是蔚蓝的西海明珠渤湖，右手边呢又是金色的巨大的沙山，就是一路上都是这种非常奇幻梦幻的景色啊。回复自驾游来获取我们的这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演示的画面，非常好，让大家直观的能感受到行程当中看到的景色嘛，看到的景色。当然非常建议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塔塔秘境这几个关键词啊，塔里木河的塔，塔塔秘境，哇，你出来了就看到人家很多航拍的这种老师啊，航拍的这种摄影师拍的啊，真实的塔塔秘境去年10月份的景色啊，你去看一下留言也很有意思啊，真的留言非常有意思。没有来过的朋友，外地的朋友，真的感觉这是人工 AI 合成的，不像是真实的自然的风景，因为它美的太不真实了，就是一句话，就美的太不真实了，让人心生怀疑，但它就是实地实景，属于我们新疆这个季节塔河流域的绝美的湖阳景色。好吧，各位朋友们，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7到29度。明天是多云，16到29度。后天22号的白天到夜间阵雨，14到23度。微信平台所有回复自驾和自驾游的好朋友们啊，别忘了一定要长按二维码啊，扫码进群。我们每一次报名的群呢，最后都不会解散的，都会自动转化为我们玩转新疆车友的大家庭。大家在群里面，我们也时不时的会发一些惊喜和福利啊。有什么旅游方面的一些咨询和疑问呢，相互之间呢也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交流。所以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吧。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继续回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您正在锁定收听关注到的是啊，咱们929玩转新疆带你游历大好山河的十一即将出行的遇见胡杨金色胡杨传说的自驾之旅。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趟行程的总体的安排和看到怎么样的景色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您将会获得我们全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的所有线路的行程的一个总览的视频介绍。时间不长，耽误不了大家多长时间，二三十秒啊，全部就看完了。去哪里之前，我们总得知道这个地方的景色吧，长什么样，大致上有什么样的感觉，要到哪里走什么路线啊，走哪条路，看什么样的风景啊。这个视频呢将近30秒啊，一条视频看得明明白白。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哎，来扫码进群或者是自动获取啊，自动获取。风起扬沙说这个准东互通在好城北那块吧，河滩路那块啊，堵车特别堵，堵了一个多小时了。什么情况？我们也问问大家，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我们也请场外的值班老师来问一下，这块应该是米东区那块的交警啊，交警部门所管辖的范围，我们来咨询和询问一下吧。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啊和大家来说啊，和大家分享。也欢迎新朋友啊、老朋友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包括价格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大。非常非常的已经到触底了。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价格真不错，全网包括综合来比较了一下，历年的我们四天五天的自驾游去的地方还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价格都算是最给力的了。因为非常感谢咱们库尔勒市的库尔勒市润汉汽车，也包括这次咱们长安一款新车的上市，

也包括我们聚好玩国际旅行社和八洲文旅头对于我们本次行程的一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家也就这么说嘛啊。所以呢，很多的景区啊，包括住宿，给了我们本趟行程非常不错的优惠和福利，这样呢，我们就把价格给打下来，真的很实在的，各位啊，跟我们929出去玩的方向呢，看到风起扬沙，给读串了，跟着我们929出去玩过的朋友啊，都会有深刻的感受的，整个行程当中，无论是行车的专业的服务和保障，还是每天的这种互动和交流，晚宴的安排，中午饭的安排，美食的安排，景区景色景点的这种介绍和安排，线路的组合，真的都非常的贴心，非常的贴心和这个专业啊！大家跟着我们出去玩，就是省心、放心和安心，一路上看最美的风景啊，遇见啊，这个浪漫的沙海相连的这种啊，金色的胡杨的美景。风起扬沙又说了，是去乌鲁木齐方向，就来是吧？进城的方向啊，好的，我们等一会儿一有消息了跟你说一下。稍安勿躁，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啊。暖玉清晨红云当头发来信息说，我吃螃蟹都不稀奇了，这次行程有没有自己抓螃蟹的活动？你要敢抓，你下去抓吗？好些个蟹塘子、鱼塘子，就是那种它一块一块连片的蟹塘子。我记得那回我们是在哪儿？哦，又是去年的十一。哦不是去年，去年十一是带着大家去禾木喀纳斯，前年的十一，哎呀，一晃太快了。前年十一带着大家是去的泽普沙雅和139轮台那块的秘境胡杨，去那块看胡杨。你还别说，泽普那块有一个胡杨林公园，里面有很多的当地的渔民承包的鱼塘子，一块一块画出来的鱼塘、蟹塘，有蟹塘，哇，里面密密麻麻那个螃蟹都跑出来了，你管不住，你怎么拦都拦不住，螃蟹那个钳子劲儿很大的，你就算做好，就是渔民啊，做好万全的这种防护和防它跑出来的措施，总有那么一两只漏网之蟹，你就去抓吧，不敢抓，真的，它斜着跑，跑得可快了，过去一抓它就夹你的手啊，对对对，可以的啊，这回呢，我们路过泊湖会去看一下渔民捕螃蟹，不就包括我们这次的视频里面的一个介绍嘛啊，都会让大家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其实沿着塔里木河沿线的很多的这种啊重要的水利枢纽啊，包括沿河两边的这种绿洲啊，都有啊这种养殖的螃蟹啊，当地的这个养殖户，甚至海鲜，这都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家都知道，南疆很多的这种沙海相连的湖泊湿地，因为它水质很好。然后呢，天然的盐碱的成分，模拟海洋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像什么波龙、三文鱼啊，在南疆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各位，这是说远了，正好说到这，和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重点还是要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自驾游嘛。自驾游，我们有两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啊，是这次整个五天行程当中众多可以去值得去分享和推荐的景色之一的两个地方。先说一下塔塔秘境和葫芦岛，哎呀，这两个地方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啊，过来玩，都说哪个更好，去哪个不错，非要二选一。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真的是外地的朋友来，他时间很紧的，的确他有时间，他的行程他就是不往若羌走嘛，他就是不往南疆塔木南边走，那没办法，你让人家选择这两个地方只能二选一。所以呢，以玉里线出发呢，就要有个折回啊。先不说选哪个吧，我先说一下两个景区的定位和差别，其实还挺大的。虽说差的不远，都是玉里线一直往南。其实你如果从玉里线到若羌线，就是走我们这个行程，它是顺着来的啊，顺着的。先去塔塔秘境，你继续往南就路过葫芦岛，啊，就是它是顺着玩的。但有些朋友的确不往南边走，必须得二选一。首先，先这么讲，如果你重视游玩的体验和配套设施，基础的配套设施，那首选塔塔秘境，没得说，没得选。如果你更在乎原生态的，啊，原生态包括摄影的这种感觉和安静人少，那你就选葫芦岛。就是简单来讲，塔塔秘境是一个已经非常开发成熟的综合式的景区了，里面什么坐船的基础设施、游玩的什么骑骆驼的综合式的成熟的一个度假区了。葫芦岛呢，还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原始的一个水上的摄影的一个秘境啊。你整体就是这个，我个人总结的一个分享啊，分享。

0: 那哪些又一样呢？就这两个地方都是集齐了沙漠、湖泊、塔河流域啊，水胡杨、湿地胡杨、戈壁胡杨、沙漠胡杨这种复合的景观。塔塔秘境的水域更加开阔一些啊，有这种沙漠看海的感觉。那葫芦岛呢，则是这个比较精致一点吧，我形容比较精致一点。水域的倒影呢，它的这个隐质感也更加的强烈一些，而且胡杨的形态呢更加的婀娜多姿一些，也就是拍照可能在葫芦岛能更加出片啊，如果你喜欢游玩项目，像坐船体验啊、沙漠越野啊，包括我们这次带着大家去坐船，就是在我们会选择在塔塔秘境坐船啊，在塔塔秘境坐船。葫芦岛呢，我们就去看一下风景，去拍拍照啊。这两个地方呢，也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我总结的，啊，不啰嗦的，或者说不冗长的，把所有的这个细节都画出重点了，供大家去这个选择吧。如果非要二选一，那没办法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不做选择，我们全都要，全都去。不光是这两个地方全都去，我们一路南下，大西海子水库呀、台特马湖呀、楼兰博物馆啊，也包括我们的环博湖。环博湖我们必须要走大河口、白鹭洲、海心山啊，这个全部都转一圈，全部转一圈。行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惊喜啊，也有很多的美食的安排啊。特别是我这趟行程也非常期待再次看一下台特马湖。台特马湖也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各位，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不用在哪些平台，就在抖音里去搜，你搜台特马湖啊，台特马湖连拼应该直接能打出来的，手写的朋友你就搜那个台球的台啊，特别的特，王子旁的马啊，台特马湖之后呢，你看一下，应该前十个视频会有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的啊，这个美丽山河行的航拍，其中有很多的画面就是台特马湖，也会有咱们若羌县融媒体中心发布的很多的官方的简介和宣传片，哇，这也是非常漂亮啊，太漂亮了。它是塔里木河与车尔臣河的啊最终流入的方向，也是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侧的一颗啊璀璨的地理和湖面的明珠。真的是一个绿色生态的一个大本营，经过这么多年的啊咱们几代人不懈的生态的治理和这个生态的输水的这个工程呢，其实这个台特马湖若干年前都快干涸了，现在呢已经恢复到将近啊88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水域面积了啊，在鼎盛期的水域期，像2017年那年记载的都达到了500平方公里的水域了。但是这个湖不是越大越好，真的不是越大越好，它这都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呢维持在30到110平方公里之间啊是最好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维护。很漂亮，很壮观。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若羌县的过程当中会经过台特马湖，我们也会有专门的打卡点会让大家去游玩。有一条笔直的公路，它就是横穿台的马湖，形成了一个好像这条路突然是在水面上出来的一样，很奇幻，很壮观，感觉这个画面也像是 AI 生成的一样，动画片里面有，就感觉有点像那个《千与千寻》，啊，是不是水上的火车，是吧？它那还是一面是水，哦，里面有几个画面也是是吧？车道、水车道。是在湖面上延伸进去的，两岸都是湖泊，感觉到很壮观，不真实吗？这个台特马湖的这个公路就是这样，感觉是有点不太真实。它的地基在哪？不会在水上飘着吧？就等等，你会这样联想。但它的确是实地实景，真实的画面和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和奇幻啊！大家其实真的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些只属于咱们南疆的一些特色的美景啊，这都是我们这趟行程会去安排的一些方向。和游玩的一些景点景区啊，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也做了一个官方的30多秒的全程的一个视频的简介啊，自动获取啊，都是自动获取，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当然还有一个二维码，千万别忘了扫码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可能是用成经常有人誓言不分，
1: 你一定要努力，别忘了那些大雨滂沱。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呢，很多朋友来咨询，哎呀，一听是去看沙漠、去看胡杨，就会担心路况的问题啊。我这么给大家讲，你就算是八手的夏利单驱的汽车，都能跑，而且是一马平川啊。所以呢，咱们全疆各地的这种大的交通啊，不用担心啊，基础道路设施的建设啊，那你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好，路况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一趟的行程有一个总体的名称嘛，叫做乌若高速大环线嘛。乌鲁木齐到若羌是全程高速公路，即便下了高速去了各个，比方说34团啊、营盘啊，包括很多小众的景区，葫芦岛啊、塔塔秘境啊、台特玛湖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它路况也都非常非常的好，你想找块烂路都找不着啊，找不到，好吧。这个行车和路况各位就不用担心了。那有些朋友还说能不能安排越野呢，专门往那个沙窝子里面去跑。可以，葫芦岛那块可以，葫芦岛完全有一段越野沙漠的路线。那当然你要有相当一定的这种沙地开车的经验和驾驶技术啊，可以去玩一下啊。路况真的是非常好，也不非常不错啊，很好。最重要的是咱们十一期间高速公路过路费各方面是吧，会有很好的福利和政策，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游玩的一个季节。十月是丰收的季节嘛，也是举国欢庆的日子。那去南疆看一下丰收的这种鱼米之乡博湖、金色的胡杨，真的我觉得是不二的选择，非常不错，很好啊。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我们做了一个20-30秒的一个行程线路的一个总体的视频总览啊，你也可以啊直接直观的感受去看一下一路上都有怎样的风景啊。回复自驾有自动获取啊。那还没到十一呢啊，现在是9月份，九月同样也是收获的日子，也非常适合出去走走。你看这几天都是秋高气爽啊，天气非常好。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两条咱们乌鲁木齐市周边的可以看秋景的地方，也很不错啊。第一个呢是自然生态的科普线路，燕儿窝景区的古榆树啊，古榆树的这种整体的感觉也是啊，这片的树林叶子啊即将啊由绿开始慢慢的转黄，秋天里去赏景生态的这种线路也是非常不错啊。天生公园这种适配自然科普与户外实践等等，带着孩子去也很好，而且呢很近嘛，啊非常近，半天的行程都不用赶路。乌鲁木齐是唯一的一个天然与古榆树林的风景带嘛，就是燕儿窝风景区。这里呢有近百年的树林的古榆树上万株，哇，也非常的壮观啊！不梳理不知道，这么一梳理啊，还是非常了不得的。然后乌鲁木齐市天山公园，这叫园区分为花卉观赏、林木生态、休闲活动三大景区啊，而且是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开车就能去，坐公交车也很方便。第二条呢就是民俗非遗的体验线路啊，秋

天的大巴扎真的是客流也适中了啊，的确不像六七月份那么堵。您可以体验一下啊，民宿风情啊，这个非遗的手作啊，游玩美食都不耽误，都不耽误。坐地铁过去也非常的便捷，非常的便捷。二道桥大巴扎、国际大巴扎、大巴扎步行街啊，都可以组成一个串联，挺好的，真的。好，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来信息说，俺就喜欢徒手摘螃蟹是吧，吃漏网之鱼儿，漏网之蟹，哈哈哈，偷着吃才美呢是吧。哎呀，挺好挺好，玩嘛啊，出去玩嘛，就是的。但是对呢，我在湖南老家那几年抓大的螃蟹都要戴个劳保手套，嘎嘎给力。一般的劳保手套不行，你必须要那种防切割的哦。劳保手套有防切割的，你比方说那个做木工活电锯啊电钻的时候呢，防切割的，你带那个去抓螃蟹，那是一抓一个准，跟带的那个防护装甲一样的。欢迎小龙，欢迎小强哥，也欢迎财源滚滚啊，很多新朋友都进入到咱们直播间啊，都来关注到咱们的自驾游了。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大家可以获得啊，还欢迎布偶多美啊，您可以获得我们一个视频的行程总览的介绍，看什么样的风景，大概是怎么样的感觉，走哪条路，时间行程怎么安排的一条视频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同时大家也别忘了，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929国庆节自驾游，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奇幻的景色，还有葫芦岛呢，还有葫芦岛，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若羌啊。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多为一体的金色胡杨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啊。各位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获取我们视频的线路总体的介绍，一条视频说明白，还有咱们报名的二维码的群，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九，
1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2: 寻找有趣的，
13: 发现需要的，
12: 九二九同城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7，感谢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周末的时间继续选择收听 FM929， 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准时和大家相见的同城转转。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今天是工作日哦，所以打起精神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此时此刻如果说已经在上班路上的你那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如果在开车的话行经在哪个路段，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报报路况。我才要梦回，已经到达岗位的朋友们也要加油干哦，希望在电波的陪伴之下，大家能够快乐地迎接这新一天的到来。哦，这样的节目一开始，我看到老朋友就早早的守候在电波旁了，通过929的微信平台传送了消息啊。

来源滚滚说，佳妮你好，我打卡一下，一会儿呢我准备去二道桥大巴扎转一下，好羡慕你的松弛哦。二道桥大巴扎真的怎么讲呢，就是它的变化很快，就是你隔一段时间不去，你再去，哎，又有新的发现，又有新的门店。就是尤其是去到将来城这一边，这里呢有一个新的街区叫十六花巷，往里走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新开的店，比如说十六撞三奶呀，还有马迭尔这个很大的这个啤酒屋已经开业了。二楼呢有很多转转小火锅呀，还有这个非遗炒米粉啊，那同时呢还有巴扎喜事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新疆非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转一转。财源滚滚说，报一下路况啊，说植物园吴越广场最近特别特别火，停车不好停，到对面的西部努尔牛肉面停车场可以停车，旁边呢是新联路的这一块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停啊。然后呢还有天津北路的步行街美食街已经开始排队堵车了。是不是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打算去天津路吃这个美食啊？天津路啊，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方向啊，天津北路啊，如果说大家有急事的话呢，可以选择提前的绕行啊，因为天津北路的步行街、美食街这个附近已经开始堵车了啊。当然，如果大家已经排队在路上，就是已经堵在其中的话呢，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啊，就是还是要在我们电波还有美好的音乐的陪伴之下，能够开心快乐啊。明天一早，风起沙洋说，京津高速富康准东互通这一块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去乌鲁木齐的方向堵了一个多小时了。因为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就是学生该上学的上学啊，我们成年的朋友该工作的工作啊，所以车流量大的是哪一些路段，大家可以继续来报报路况，有急事的朋友也可以提前预知一下，选择绕行。财源滚滚说，佳妮谢谢你啊，不用谢，就是二道桥包括大巴扎、国际大巴扎、将来城这边都非常的好逛，好吃的、好玩的、非遗的、还有节目表演啊，每天都会有，所以有时间呢大家都去转一转，非常好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何况我们之间隔了一周的时间，是不是没有相见了？未来的五天时间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记住这个准点的时间，11点到12点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啊。未来的一周时间大家一定要来，每天打个卡好不好？还有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佳妮上午好啊，昨天你忙啥去了？昨天有别的工作在身啊，我不是在929的直播间，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啊。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快可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视频号，关注一下我们的丝路视听 APP， 或者是来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啊。不在直播间就是外出采访拍视频去啦。我猜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同城转起来，说一点美食吧好不好，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工作在上学，也想吃点好吃的，在休息的时间呢犒劳一下自己。来，我们关注一下啊，大家把身边的这些好吃好玩的新发现也可以和我们文字分享一下啊，图片呀文字发送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啦。

对对对，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推荐我们去吴越花园，就是这个高新区啊，吴越花园去转一转啊。然后有朋友去吴越广场了吗？吴越这个广场的这个美食街，大家吃到了什么样的美食啊？包括吴越花园城有一个特色的餐厅在4楼啊。

这个财源滚滚推荐的是格鲁吉亚特色的餐厅，你有去吃吗？特色菜都有哪些？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消费怎么样？就是人均消费是在多少呢？财源滚滚啊，非常的贴心，说下周二变天，别感冒了。是我们彼此都照顾好自己啊。出门看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就是这两天上班的朋友啊，再坚持一下，因为马上我们就迎接到节假日的到来了。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也可以早早的规划规划，去哪里逛，去哪里看风景，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啊。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晴好，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今天的天气不错啊，但是早晚比较凉，大家要多穿一个外套。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就还不错啊，中午的时候有29度呢。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啊，高温29度，低温16度。再来关注一下22号白天到夜间，22号就是刚才财源滚滚提醒我们的啊，周二啊，周二有一场阵雨啊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这个气温也会降一些，高温呢是在23度，低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这两天计划洗车的朋友就耐着性子啊，再等一等啊，等到周二过去之后啊，阵雨下完了之后再去洗车。

来吧，切入正题啊，大家推荐的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都是哪里啊，给我们说到说到啊。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刚才财源滚滚说他今天打算去二道桥国际大巴扎去转一转啊。如果你去这里转的话，一定就是在一步啊，再走个300米去领馆巷步行街去逛一逛看一看。这是我和我的搭档叮当经常去的，就是非常好吃好逛的一条街，因为它紧邻着国际大巴扎，比大巴扎的物价要低一些，是本地朋友啊日常逛吃的小巷，全长呢不到300米，慢慢悠悠的逛一逛是将将好。还有很多的特色小店，还有阿尔曼超市啊，也可以去逛一逛，还有就是可以买到很多很多新疆特产的干果啊，小零食啊，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就是非常的适合朋友啊，或者是哪怕你一个人啊，晒晒太阳，慢慢的逛一逛，非常的适合散步啊，休闲的逛吃一日游。如果是中午的时候不知道该吃什么的话呢，大家可以点一点烤包子啊，还有面肺子米肠子，还有手搓拉条子，这是多少新疆朋友的最爱，也是外地游客来到新疆必打卡的这个美食。所以新疆拉条子拌面一定要尝一下啊，中午啊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来一碗拉条子。还有饭后的甜品啊，这条街上都能买到手工冰淇淋啊，酸奶粽子啊，还有辣皮子馕啊，啊几乎都是本地的老店，没有这个景区的溢价，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幸福指数很高，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吃。如果说担心停车难的话呢，直接地铁1号线出行到二道桥这一站下来啊，顺路呢就把国际大巴扎逛上，然后领馆巷就可以走一走逛一逛了。

当然呢，说到酸奶粽子啊，前两天我也拍了一条短视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丝路视听 APP， 你搜酸奶粽子就可以看到佳妮拍的这一条了。就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店家呢，手把手的教我们这个酸奶粽子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而且有很多的果酱啊，很多的口味可以选择。它上面呢，会把这个蒸熟的新鲜的粽子呢铺平，抹上我们的这个手工的酸奶，然后再淋上这个糖稀，还有新疆特色的果酱，比如说大家喜欢无花果的，就拎无花果的，还有树莓酱啊、桑葚酱啊、草莓酱啊等等啊，还有黑。

加仑酱啊，还有桑葚酱，很多的朋友最爱，还有杏子酱啊，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可以淋上相关口味的酱，然后呢拌着一吃啊，酸酸甜甜，非常的开胃爽口。所以不管你去大巴扎还是去这个连管巷啊，都可以吃一下新疆特色的手工冰淇淋、酸奶粽子，也可以吃一吃烤包子、一把抓、米肠子、面肺子，还有新疆拌面啊。哎呦，说的我都饿了，不知道大家早餐吃的什么。好，都可以把这个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好，接下来马不停蹄给大家继续推荐美食。当然929官方微信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手机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发送文字图片来共享美食美景。一首刘德华的17岁来送给大家。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同城转起来，也承蒙各位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厚爱啊，每天相聚在这里呢，和我们一起来同城转起来，推荐这个城市当中最好吃的、最好玩的、最好逛的新发现啊，我们各抒己见好不好？继续将您推荐的文字和图片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啦。可能我们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更何况我们上一周时间呢，我是在这个直播间之外忙着采访拍短视频，所以一周不见胜是想念。那么在未来的一周，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大家可以尽情的打卡来和我们推荐，好不好？继续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参与热情非常非常高啊。感谢财源滚滚，他说佳妮去领馆巷100块钱能搞定不？当然可以了，看你吃啥买啥嘛，是不是？如果说你光吃个烤肉烤包子啊，或者是那个古代喀什的那个水煎包，那一家也非常好吃，1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别说100了。看你胃口大小啊，还有就是买什么。对，中秋佳节快到了，财源滚滚说佳妮，我要推荐一下咱们新疆的品牌博斯坎的新品核桃月饼和奶月饼，非常非常好吃，品尝一下。核桃月饼我吃过，但是咱们这一家你推荐的这个博斯坎品牌的我还没有买过，但看包装来说是满满的这个新疆特色的坚果啊，核桃非常不错，还有这个奶月饼里面是不是放了牛奶啊、奶制品等等啊，感觉非常的营养，有时间我也去买一份尝一尝，谢谢你的推荐。好，继续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是纯粹啊给大家来推荐，过两天呢我会连线一些主理人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当然前提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吃过的一些好吃的啊，或者是有这个商家电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哎，说不定下一期我们节目呢就会对接到这个相关店面的主理人和大家来介绍分享一下，好不好？同时呢，财源滚滚说今年6、7、8月份啊，在南山板房沟避暑玩，太舒服了，只花了4000元啊，明年还去。市区有点热，确实今年夏天呢乌鲁木齐市区里是比较热一些，但是你是去南山板房沟是租房子是不是啊？租了3个月，花了4000元是吗？无名非常可爱，无名说哎呀佳妮你不去自驾游我就不开心。自驾游是我的搭档同事围城带队啊，如果说我也去自驾游带队了，那节目谁上啊，是不是直播间得留人啊。说实话我也挺想去的哈，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分工啊，有人看家护院，有人去这个带到户外去撒花啊，总是要有人留下的嘛，是不是？财源滚滚说哎佳妮你一定要尝一下这个月饼，因为它性价比很高，只要28元和99元两种价位的礼盒。哎呀财源滚滚我知道了，收到了，看来是你吃过这个诚心诚意推荐给我们，确实啊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消费得起，28块钱的礼盒还有99元啊，好，有时间我们都去买来尝一尝。还有鸿运当头说佳妮你好，我要是推荐朋友去的话一定要去和田二街打

查一下实惠的美食。哎呀，说实话，和田二街我也去过好几次啊，感觉和田二街的好吃的真的很多很多。你看那个肉馕，我觉得特别推荐啊，肉馕里面有肉啊，又有馕，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买一个肉馕就管饱了。或者这个一把抓无花果抓饭都特别好，还有一家右街拌面，也确实是西式的摆盘，一边肉和菜，一边是拌面。哎呀，它那个摆盘也特别好，而且分量特别足，而且吃不饱还能免费加面。这就是咱们新疆店家的实在之处啊。财源滚滚说，是的，和田二街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就是不太好停车。那不好停车的话，大家可以这个研究一下附近周边的停车计划，或者公交绿色出行。不能再聊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歇一歇啊，迎接到半点的广告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畅聊啊。这段时间吧，就是我不在直播间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大家都去哪里转了，去哪里吃好吃的了，去哪里看美景了啊。继续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来和大家畅聊起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天气晴好，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

勇敢的前往，勇敢的参与，热情的参与，好不好？让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热闹起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来，让我认识一下你是谁。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来打卡，来签到，来说说啊，这个城市里你新发现的美食，新发现好吃好逛的好地方啊，都可以推荐一下。财源滚滚说，植物园、吴越花园城、美食街啊，全是好吃的，我就在我家附近。以前呢，我们厂子变成了商业街，时代变迁了。哇，我好羡慕你啊，财源滚滚，这里是目前最炙手可热好逛的街区哦。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这个吴越花园城，这里建设的非常的漂亮。当时是随机找了一家好像是湘菜馆，具体的名字我现在一时半会说不出来，但那家湘菜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且附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川菜馆、湘菜馆，是不是啊？还说有奇台的梨花尖儿，有东北吉林的小馆儿，小八一正在装修，还有向日葵的薄皮包子非常好吃，还有羊肉汤、鸡排，还有好几个咖啡店。哦，你说的都是在这个吴越花园城的美食街里，是不是啊？哎呀，你住在这附近实在是太幸福了。林管巷的手搓辣条子，我觉得找找都有呢。应该不难，你去逛一逛，找一找，看哪一家适合你啊，去尝一尝。而且这附近还有一家卖花郎，真的非常好吃，他们家有那个烤包子、凉皮子、酸奶子，哦，抓饭，碎肉抓饭也非常非常好吃。

财源滚滚问佳妮中秋节上班吗？应该是要上的，目前的排班表正在计划中啊，正在排，但是肯定是要有上班的，因为毕竟三天假啊，肯定是要有值班的。但是很开心啊，过节的时候能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幸福哈、啊，幸福的陪伴大家。三十说好签个到，佳妮。三十。

这也硬是被我邀请出来了，是不是啊？欢迎三十。暂时带着孩子这个假期到哪里去耍呢？也可以给我们说说计划哦。然后还有鸿运当头说，甜甜的佳妮，帮我推荐一下天津南路祥平大厦附近哪家的大盘鸡好吃一点，谢谢。来，住在城北的啊，住在天津南路附近的祥平大厦附近的朋友，来出来冒个泡，哪一家的大盘鸡好吃撒？我是一个米粉凉皮公主啊，天津南路我记得有一个1982炒米粉是我的最爱，还有我知道的就是天津路，你吃完这个大盘鸡之后往前走一点不远啊，就是花田小镇，可以去红星相声社听相声啊。这些我比较在行，但哪一家大盘鸡好吃啊？因为这附近我还我只吃过炒米粉，这个大盘鸡哪一家好吃？来，高手在民间，我呼吁一下啊，书上说的来推荐一下啊，天津南路哪一个地方的这个大盘鸡好吃？说来就来啊，不愧是我们的铁粉儿。哎呀，书上说的你看真的很万能，他就是杂家，又是这个开车的金牌的哥，我们的路况播报员啊，又是我们的这个是吧，美食家。来，书上说的人家就来了。那个刚才谁问到了这个天津南路的大盘鸡，谁想吃来举个手，来听一下啊，我们的金牌路况播报员说，天津路你就往下走吧，走到那个江苏路和长沙路路口交接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马宁大盘鸡特别好吃啊，马宁大盘鸡。再见了，然后书上说的说，哎，我再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抓饭，把我激动灵感了啊，就在天山万科，你说反了，天山万科是不是啊？对面的这家抓饭啊，这个抓饭叫啥？是巴巴汉吗？还是叫什么名字啊？因为我在巴巴汉喝过奶茶，我知道他们家抓饭也特别棒。早上还有鸡蛋饼啊，红薯玉米啊，特别攒劲儿，特别呆。那哎呦，书上说的你咋不等等我呢？你看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呢，是不是？这么早就把抓饭给吃上了。好的话我听过了。财源滚滚说，天津南路大盘鸡去科学院后面的那个巷子啊，有好几家都好吃啊。还有说，开发区厦门路凤凰城的后门，早上10点前有早市啊，有时间也可以去逛一逛。你为什么？鸿运当头，你就搜天津路1982炒米粉啊，那个美团呀，这个各大这个平台上，你一搜就能把你端端的啊，这个端侄子一头导航下去。你就搜1982炒米粉，特别攒劲儿，他们家是个旗舰店，我记得就在天津路上。你都已经安排好。如果说城南的朋友想要吃1982，可以去将来城二楼吃啊。它是唯一一家，就是这么多品牌里入选在将来城的一家非遗炒米粉。书上说的说这个抓饭啊，就在天山万科对面，名字叫二茶抓饭，特别好吃。我看米是这个金黄的，这个沾满了肉的这个香啊，还有这个米是晶莹剔透，一粒一粒的，颗粒分明，还有这个碎肉啊，还带点肉筋儿，哎，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位啊，就是呵呵非常的筋道弹牙，是不是很好吃啊？哎呀，我觉得书上说的真的很聪明，吃到了第一锅新鲜出炉的抓饭，而且还避开了中午的这个高峰人流，是不是？鸿运当头说去和田二街吃美食，大家可以把车停在自治区中医院那个地方，然后往东走路5分钟就能够到达和田二街。刚才还有朋友说停在那个七一酱园走过去也行呢啊，确实和田二街的美食也特别多。人生各自交间吧，嘿，我不想。鸿运当头你听见了吗？刚才书上说的给你推荐的这个马宁大盘鸡啊，就在这个天津路直直往下走，走到江苏路路口和长沙路路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马宁大盘鸡。
还有如果说大家在城南的话，也可以逛一逛天山万科，对面有阿尔茶抓饭，大家可以尝一尝啊。哎呀，这真的把人给说饿了。还有财源滚滚给我们推荐到的说，植物园的菊花展马上开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同时他说，佳妮，我昨天发现的美食就在植物园，这个吴越广场的地铁口有一个四川南充特色的小吃，是锅盔凉粉，哎呀，特别的有味道啊，然后呢价格还在10块钱以下，性价比很高，凉粉就着锅盔，哎呀，这个碳水带加碳水的快乐，主要是南充的这个特色小吃，它的味道那个调料拌得好，是不是麻辣鲜香的。说地铁口呢，每周六周天都有好多啊，全国各地的美食摊摊，还有文玩，还有这个水果蔬菜啊，都是特价，真的特别好逛。晚上还有朋友在这里附近啊跳广场舞，特别的热闹。是的，财源滚滚，你今天让我们深度了解了一下植物园这个地铁口啊，这附近的美食，还有好逛的吴越广场。红云当头说，替我谢谢这个书上说的这个着急忙慌吃抓饭呢。好了，感谢啊，这世界那么多人，大家有缘分相遇在这里，并且彼此推荐了这么多好吃好逛的地方，来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世界那么多人。

0: 着。
1: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极其的唯美，也非常的浪漫。这么多人之间，我们彼此相遇在这一个小时里，这是何等的一份缘分和浪漫啊！所以非常感谢今天相遇在这里的朋友。当然，我们说朋友之间总要有一次缘分的旅行，要一起出发，要一起去看世界。如果说大家刚好有假期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自驾游，929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咯，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这个水上公路，还有抵达塔莫之南。这里呢有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的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的微信平台，只要大家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即可报名。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专线2561929 2563929来咨询报名。如果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这个休息日啊，可以想要出去自驾的话，又想不那么孤单，想要和朋友们一起啊，那现在就可以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啦。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财源滚滚说，佳妮推荐一个好吃的抓饭出锅了，就在植物园西部努尔牛肉面店这里不仅有牛肉面，还有肉抓饭啊，肉抓饭已经出锅了，我看到金灿灿的一大锅，有黄萝卜、胡萝卜、红萝卜啊，还有这个肉，我看一下这个价格也比较实惠啊，素抓饭呢是12块钱一份，羊肉抓饭28元，碎肉抓饭25块，单加一份肉是15块钱啊，就在植物园。如果大家有时间去植物园转一转的话去看一看这里的锦鲤呀，去湖边走一走，看一看，去转一转，放松一下，溜溜弯，晒晒太阳，哎，可以在植物园的门口啊，西部努尔牛肉面店尝一尝牛肉面或者热气腾腾的抓饭。确实财源滚滚，你别说啊，这个塔塔秘境我也没有去过，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如果大家刚好这个节假日休息啊，可以和我们的主播一起出发，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秋日的精彩。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节目快结束了，最后的一点时间要推荐给大家。刚才财源滚滚说要去逛这个大巴扎美食街，我建议你呢可以去临广巷顺路嘛，去吃一吃烤包子、拌面、拉条子、冰淇淋是吧，然后去大巴扎逛一逛。当然年轻的朋友觉得这里逛过了，也想去点别的地方，比如说可以去逛一逛红山公园散散步，然后去新民路的美食街去吃一吃美食，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可以去魔界文创园喝喝咖啡拍拍照，因为现在年轻的朋友都非常喜欢逛这个魔界文创啊。当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在假期里有时间想要吃地道的性价比高的新疆特色小吃，优先选择临广巷。如果说年轻朋友聚会想要打卡拍照，又想要吃点夜宵，聚聚会聊一聊，可以选择魔界文创园。如果说大家位于市中心，想要顺路逛吃一下去逛一逛，又美食比较这个集中的，可以选择新民路美食街。当然如果说要招待外地的朋友，想要买一些新疆特产的手工艺品的，可以去新疆国际大巴扎逛一逛，也可以去将来城石榴花巷走一走。
0: 在梦天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心。
1: 虽然说已经到了佳妮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这一个小时有点不舍啊，但是没关系，明天我依旧会在11点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稍后929的节目更加精彩，大家千万别走开。好啦，让我们相约在明天11点同城转转，佳妮有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收听929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是9月20号，那么是一个星期天哈，中午的12点，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讲解员方舟。北望天山，草原辽阔，湖山相映，文脉绵长。在新疆北疆啊，有一片被称作青色草原的纯净沃土，它呢就是博尔塔拉，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缘的博尔塔拉，是古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啊历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家园。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博尔。

这是文物里的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本期我们走进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可以说啊，亳州博物馆啊是承载着北疆草原文明、展示亳州历史变迁、传承戍边红色文脉的综合性的博物馆，那么也是国家三级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啊近5000件套，那其中啊珍贵的文物呢是203件套，文物的年代呢横跨青铜时代、汉代、唐宋、元明清至近现代，完整的梳理出博尔塔拉从远古游牧文明、丝路商贸发展、历代中央管辖到近现代戍边建设的完整的历史脉络。可以说呢，相比于南疆的绿洲文明的温婉锦绣，亳州馆藏文物啊自带北疆草原的那种辽阔的风貌啊，厚重和璀璨并存，然后呢是以金器、青铜器具、草原石人、丝路钱币、戍边史料为核心特色，静静的在这里诉说着天山北路千年以来的草原游牧、丝路通商、家国守护的动人故事。

今天啊，我们来重点解锁馆内的镇馆之宝、核心珍稀文物，探寻背后的历史底蕴和保护故事。首先呢，我们聚焦亳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汉代镶宝经事件。可以说啊，这是整个北疆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汉代的金器遗存，小巧玲珑却价值连城，见证着2000年前啊汉代西域与中原深度交融的历史。这件金饰出土于博尔塔拉金河县芒丁乡皇宫南村土墩墓，整体的尺寸啊长5厘米，宽呢是2厘米，净重啊是仅有10.4克。哎，很多人说啊，这感觉好像它并不是很大，因为它的这个体量小巧，但是呢它的工艺啊却是达到了那种登峰造极啊。你想想2000年前，那么这样一件金饰长5厘米，宽仅有2厘米。这个文物呢，它整体啊是以这个高纯度的黄金为基底，黄金的纯度呢是高达90%以上。那么在上部镶嵌着一块规整的长方形天然玉石，那么玉石的外围呢则包裹着一层精致的金箔，而金箔的表面啊是錾刻细密金珠纹饰。可以说啊，这件藏品或者说是这件文物工艺精巧，纹理细腻啊。在金饰件的下方对称设置了5个精致的金环，而且啊这个环身上啊还悬挂着手工的编织金链，每条金链的末端分别串联着天然的绿松石、玛瑙珠与金饰。黄金的华贵、玉石的温润、绿松石的清雅、玛瑙的明艳，4种材质完美的融合，相得益彰，审美高级，形制精致，充分地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精器锻造、镶嵌、编织工艺啊。

那么从文化内涵来看的话呢，这一件金饰件啊，是汉代乌孙游牧贵族的随身的配饰。那么在古代啊，游牧文明当中啊，绿松石呢，则是象征着吉祥、守护、平安的神圣的石材，深受北疆游牧民族的这种喜爱。而玉石的这种镶嵌，那么金珠的这种，就是让大家就是錾刻在其中。而且啊，它是属于那种特别规整、特别对称的一种审美的制式啊，则是典型的汉代的工艺风格。那么这件小小的金饰件，完美的融合了这个汉代的工艺技法，还有呢，就是当时的西域的玉石材质、游牧民族的审美文化，是西汉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啊，中央财权与北疆草原部族经济互通、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核心的实物佐证啊。可以说2000年来，这件金饰件深埋在草原土层，历经岁月的侵蚀、地质变化，出土时啊，这个金链残缺，珠饰散落，表层的金箔啊，则是轻微的氧化，部分的这个纹饰啊，磨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模糊的。那么为了守护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啊，亳州文物保护团队针对金器易氧化、易磨损、易脱落的这种特性，制定了一个精细化的修复养护方案。工作人员呢，采用啊这个无损的除尘，无损除尘、温和脱氧化、金箔加固、残件复位、珠饰修复固定等专业工艺，那么在不改变文物的原始形制、保留历史痕迹的前提下，完成了病害修复与整体的养护。那么修复完成之后啊，可以说这一件汉代金饰件重新焕发出千年金辉啊。如今呢，博物馆是采用了这个恒温恒湿密封展柜，加上全息投影数字展示双重保护模式，既隔绝了空气氧化，杜绝了外界的损伤，实现了文物本体永久保护，又通过全息影像立体还原了金饰件的完整的形制、纹饰细节、佩戴样式，让观众啊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这里是929的文物里的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亳州博物馆。可以说啊，除了镇馆金世界啊，亳州博物馆的大型草原青铜赋也是北疆草原丝路文明的标志性文物。那么青铜赋啊，是古代这个草原游牧民族专属的大型的礼器和炊具哈。可以说的它的分布是非常的广泛的，也是属于草原文明交流的核心符号。那么在亳州的这个博物馆内啊，这个馆藏的这件青铜赋啊，是目前疆内既这个现存的体量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赋之一。可以说呢，这个青铜赋啊，它的器形啊是属于硕大厚重的，而且啊双耳高耸挺拔，器身规整大气，铸造工艺成熟精湛。它充分的证明啊，这个博尔塔拉所在的天山北路草原通道，早在数千年前就是草原部族迁徙往来、文化互通、技艺传播的核心走廊，是东西方草原文明交融的重要的枢纽。那么在亳州博物馆啊，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金世界，还有刚才咱们谈到的大型的这个草原青铜赋啊，那其实呢在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探索去探寻的。那么待会儿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走进亳州博物馆，一起去了解一下在那里的馆藏文物。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三件馆藏则是串联起了元代北疆丝路商贸的繁华图景。我们知道钧窑瓷器啊，是中原宋代五大名窑珍品，工艺精湛，存世稀少。中原钧窑瓷器出现在北疆草原，印证了元代丝绸之路北道商贸畅通，中原瓷器、丝绸、茶叶源源不断运往西域北疆。而这个茶和台汗国钱币、西域玻璃器具，则展现了西域本土商贸发展与域外工艺传入的历史进程。多元文物共生一式，完美诠释了商贸互通、文明互鉴的丝路阵地。那么在史前展区啊，青铜时代草原石人还有岩画极具地域特色。那么在温泉县出土的草原石人，线条古朴，形态庄重，是北疆远古游牧民族的精神图腾，承载着先民的祭祀文化、生活信仰和审美追求。可以说啊，斑驳的岩画、古朴的石人，默默地记录着数千年前北疆先民逐水草而居、放牧狩猎、繁衍生息的质朴的岁月啊。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可以说啊，在亳州博物馆最动人的不只是千年古文物的璀璨，还有近现代戍边文物承载的家国情怀。那么作为祖国的西北边城哈，博尔塔拉自古啊就是戍边守土的战略要地，馆内珍藏的察哈尔西切、图尔扈特东归的相关文献、戍边的器具、历史档案、近现代的爱国捐献史料，完整的记录了各族儿女扎根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的壮阔历程。从清代察哈尔军民西迁戍边，携家带口扎根草原守护国门，到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心向家国回归祖国，再到近现代各族群众接力戍边无私奉献，一件件泛黄的文书、斑驳的老物件、珍贵的历史影像，串联起博尔塔拉这个代代戍边寸土不让的家国史诗，让草原文脉多了一份厚重的家国担当。

刚才我们说在亳州博物馆哈，我们感受到的是历史的脉络串联起了很多很多让我们感受到的为之热血沸腾的每一个历史影像。可以说啊，多年以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始终坚守文物保护初心。那么针对像这个馆藏的金器、青铜器、石器，还有呢纸质文物、近现代史料，实行了这个分类保护、专项养护、数字建档、活态传播。那么针对像这个金银器啊、易氧化、纸质的文物啊易破损，还有呢石器易风化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配备了专业的恒温恒湿展柜、防潮防氧存储库房，定期啊开展像文物的病害排查、修护养护，还有呢就是用专业守护留住千年文脉。同时呢，博物馆还深度地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交融故事、戍边故事，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的工艺研学、文物科普讲解、线上云馆展活动，让北疆草原的千年文明、戍边精神、交融故事走出展厅，走向大众，让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得到充分的挖掘和传承。可以说啊，纵观亳州的馆藏文物，从汉代经世的千年流光，到青铜服的草原风骨，从宋元丝路钱币的商贸繁华，到近现代戍边文物的家国赤诚，这一片青色的草原之上啊，文明生生不息，交融代代相互，代代相传，守护从未止步。每一件文物啊，都是北疆大地的时光见证，诉说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多文明共生的热土，见证着历史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辖，镌刻着各族儿女共建家园、共守边疆的动人篇章。

以文物证史，以文脉传情，以初心守护边疆文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珍藏草原千年岁月，传承北疆家国文脉。读懂这里的文物啊，就读懂了青色草原的文明底蕴，读懂了北疆丝路的交融史诗。

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如果您有时间一定要走进亳州博物馆，到那里去感受一下。以上就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节目一开始呢，依然和大家一起来进入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这首歌是来自韩红演唱的《绒花》，很多朋友都猜对了。那我们来恭喜一下飞翔这位好朋友，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今天来自来色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适合在开车途中聆听的歌曲，别忘了你也可以推荐你喜欢的那些歌。

风吹花在微信平台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他说朴树的《平凡之路》，他说这首歌从上线的第一天点击率就很高，很多车主呢都把它设置成了车载循环曲目，它呢有一种特别自然的力量，就像你开了两个小时这个车程，然后路边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心情也慢慢的轻松下来，它让人联想到自己走过的路，错过的路口，遇见的人。有时候开车嘛，不一定要赶路，跟着这条平凡的路慢慢走，慢慢看，看看云，平淡的日子也是值得好好享受的。哦，原来是这个原因你喜欢这首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其他好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把这首歌在车里面曾经循环播放过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7: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2: 现在播报
7: 信号
0: 全面覆盖
7: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7: 四通八达 FM 929
13: Radio Plus
7: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那些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感受和聆听的歌曲啊。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推荐你爱的那些歌曲啊。那我们的好朋友凡凡，他说他要推荐的是《甜蜜蜜》。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

0: 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5: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6: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7: 您给我解决好了，谢谢你们了。
8: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今天虽然是星期天，但今天是工作日啊，节目是正常直播，有需要一会儿打电话。我们今天有3个问题需要回复，回复完毕之后就可以开通热线了。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中午的2点20左右。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张议员，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5: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一位车主他姓赵，他自己买了一台上汽大通的 G50 Plus， 车辆是在质保期之内的，结果全车多处生锈。听听赵先生的问题描述。
9: 我23年2月25号从沈阳市东陵路大通 4S 店购买上汽大通 G50 Plus 啊，然后现在车辆我发现全车多处生锈。它的生锈点是什么呢？双前减震臂那个减震塔那个塔顶焊接处前门，撞后轮毂包，轮毂包撞车生锈，然后后尾门多处生锈，包括就是那个后尾门那个门条是下面接触板的，现在用手一碰已经酥了。我车是从23年。
5: 车主说用手碰已经酥了，这是一台车呀。那我们肯定会拿着车主所描述的这个事情想到之后，可能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安全。23年2月初买的车，车辆质保据车主描述5年10万公里，现在车辆全车多处生锈，包括双前减震臂、减震塔塔顶的焊接处、双后轮鼓包双侧生锈啊，后轮鼓包双侧生锈，后尾门多处生锈。车主说全车生锈的地方，大的地方8到9处，最长的地方竟然超过1米。问题出现之后，车主的需求是你给我把车壳更换了，结果车主描述我联系 4S 店和厂家，他们都不同意。结果呢 4S 店又说找一个收二手车的把我这个车当二手车给收走，然后额外给我补偿2万块钱。车主说我这买的这不是二手车啊，是在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按照二手车处理。我相信如果说您是车主，可能心里也接受不了吧。当然问题上线

0: 我们第一时间转交上汽大通方面，请他们去了解。节目之后，因为这位车主呢是最近在新疆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车主的车辆是在东北，在沈阳东陵路买的车，所以说东北大区的上汽大通负责人跟我们回应怎么来说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复是怎么来讲的。
1: 啊，我是那个上汽大通售后负责东北大区的，就是刚才不有个客户电话反馈给你们说他有台 G50 车辆车身生锈吗？是这样，就是这个客户吧，我们跟他谈过了多少几次了，就是客户的诉求比较高，他的诉求主要是啥呢？一个是说要不你把这车你给我回收了，然后给他补3万块钱，我们说可以给你补个2万块钱，他不同意，要不就是说换车身换车门换3个车门再给补个延保，再给补个1万块钱补偿，要不修车直接给补2万。因为这个车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车在三包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免费都给他修车，他也不同意，嗯，怎么都不同意，反正就是现在他这个诉求太高了，我也希望咱们这边看看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
0: 4S 店方面表示，我们愿意去处理，也请媒体帮忙协调，我们呢可能搭建的就是一个桥梁。那针对于您也承认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啊，说也修换车门的车主在上一个工作日给我的反馈是他要更换整个的车壳啊。那现在呢我们回访了车主，在媒体介入之后，您有接到电话吗？
2: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诉求我就是一次性补偿的玩意儿。
2: 您觉得多少合适？
3: 因为他那个头两天上 4S 店给我打电话，他说是那个让我开到沈阳那个 4S 店，完了之后那个他们找二手车给我补2万，我说那你就直接把这2万金额补给我就完事了呗，然后他们还不干。完了之后我问他，我说你这具体补偿金额你这边能给到多少，我说这块我就不用你修了，我说我就是一次性补偿，我说我这边自己修，签个协议，然后他始终就是他这边不吐口，他就始终问我要多钱。
0: 那这个问题啊，现在车主的观点也从之前向我反映问题的这个阶段跳脱出来了，你给我补偿一笔钱，我自己跟你签个协议，我就不找你了。那这个问题我们本来今天计划的是把两方都连上线，请两方在线把这个事情初步沟通一下。那按照 4S 店的说法，我们可以如果说是刚才录音当中是有的，就是我换个3个车门他也不同意，我们可以给他10000块的补偿他也不同意，但车主现在目前说你不是要让我把这个车放到你那儿当二手车卖了再给我2万块钱的补偿，你2万块直接给我就好了，现在可能有一定的差距，本来请两方线上把这个问题沟通一下，但是呢上汽大通这个区域负责人还表示可能会担心上了节目之后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想请我们给他给一天的时间，因此今天你抓紧去沟通，我们明天在节目之前再回访车主好不好。而且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一下关于车主所描述的上汽大通车主车辆多处生锈的问题，不是这位赵先生一个人的经历啊，还有网络上有其他的车主也有反应，但是我们不管那么多，我们只管这一位车主，如果说遇到了，如果能解决最好，如果解决不了，我看 4S 店方面你们的诚意是怎么样的好不好。下一件事，黄先生，因为这两年啊咱们新疆的旅游非常火热啊，我看新疆本地的很多问题都被我们解决的差不多了，好多来新疆旅游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打电话。黄先生呢就是最近来新疆旅游，他刚好听到了我的节目，说我自己的车辆也有一个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听听黄先生的问题描述。
4: 我是2024年12月买的离汉，买完之后那个车一直有那些小问题嘛，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问题，方向盘跑偏，目前就是这个主驾左前方的异响一直解决不了，然后这边门店的话就是拒绝跟我沟通。
0: 车主描述也是在质保期之内的车辆，24年12月份才买的车，买车之后方向盘异响、软件问题、方向跑偏，还有中控台异响、后排异响、车顶棚异响、主驾左前方异响，这些异响他们多次处理，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主驾左前方异响的问题一直处理不了。按照车主给我的原话是门店拒绝沟通，那我就很诧异，我说没有理由拒绝沟通啊，质保期之内的车辆出现了问题解决问题就完了呀。车主就向我们反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转交到了比亚迪客服的6285，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节目之后很快接到相关比亚迪 4S 店对此事的回应，怎么讲啊？
5: 我这边是茂名悦迪比亚迪售后的，那个昨天有一台25款的汉 DMI 涉及到退车问题了，然后这边给您同步一下信息，今天车主也约了车主过来就是现场去聊，然后呢 就是车主。

0: 目前还在摇摆，就是说要不要去退车，然后我们也给了他一个方案，然后呢，他说他考虑一下，然后他会尽快这边答复我。目前车主其实他的主观意图，他不是说想要去处理车辆问题，主要就是想退车，然后争取更大的一个优惠。然后我们也重新给了他一个方案，然后他这边会回去考虑一下，看看。现场聊的也比较愉快嘛。
1: 最后的一句话，我觉得点睛。只要是聊得愉快，那这个过程我们就不再多讲，一切以结果为导向。我们回访车主黄先生，结论如 4S 店所说的这样吗？因为您说24年12月买车之后各种问题就不断，一直到现在马上26年12月份了，打到媒体来，上一个热线接听日是9月18号，真的这么快吗？回访黄先生，请讲。
2: 现在的话就是跟他协商中，
3: 大概需要协商多久？就是他给的方案，您觉得合不合适吗？
2: 我觉得还可以吧。
3: 那就是算是同意了，接受了是吧？
2: 没错，谢谢啊。
1: 接受了，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不问过程，因为好多朋友说，我看前两天有一个抖音的一个评论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过程说出来？因为你们用了网络的流量，然后解决了这个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把过程说出来？我要给大家明确一点的是，做爱车接热线这么多年，我个人的观点是一切以结果为导向，过程有的时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些过程并不方便通过广播来把它一二三说清楚。如果说清楚的话，不论是消费者还是 4S 店，可能这个事情就谈不成。中间涉及到很复杂的事情，结论是车主向我们投诉，我们介入回访车主认可就可以了。很多事情不用问过程，以结果为导向就好了，好不好？那假如提出这些质疑的一些朋友们，您的车也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一定是以您的个人的意见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前提是合法合理的范畴。因为有些可能涉及到 4S 店变相的关怀，会要求客户签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结论是车主的利益，合法合理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好吧？所以说有些事情我只要结果。下面一件事，王女士向我们投诉广汽传祺常有利群 4S 店这件事情啊，比较绕，听听王女士的问题描述，反反复复很多次。
4: 是自己的车是已经是8年了，然后我是25年的10月份就是出了一个事故，然后当时两个安全气囊弹出来就挺严重的，然后是11月份就是 4S 店走的对方保险把车修好了，修好了之后我就把车开走了，但是到这个11还没开几天，我就发现了这个事故遗留的问题，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这个方向盘异响，我就12月份给 4S 店反馈了，4S 店最后和保险公司也协商，最终就是走保险，定损也定损了，就走了保险，对方保险赔付。今年4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方向盘异响，4月份给我维修了，然后4月底我把车开走了，之后就5月份我就发现这个方向盘还是异响，之后我就给 4S 店反馈，因为4月份走的是保险嘛，然后就给他们反馈，他们反馈之后他说是要更换一个配件，因为4月份维修的就是已经更换了一个配件，然后这个5月份反馈他们说还是要重新更换一个新配件，新配件当时说让我自费，那自费我很想不愿意，因为我车是刚开走的，也走的是保险，最终是 4S 店换了一个新配件，他们说他们承担这个费用，那我不管是谁承担这个费用，把车给我修好，我的目的是修好，然后6月份把这个配件换了，我6月底是20几号把车开走了，开走之后就说每次试车也是没问题，但是7月份这个异响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然后现在我们找到 4S 店意思就是要重新还是更换配件，但是换一个就是一个新配件，然后让我自费，现在就是他们协商一致就是让我自费，可以给我就是意思打折扣，但是我不认可这个事儿。
1: 广汽传祺品牌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负责任效率非常高的品牌，但是呢这两年因为他们好像新车型啊干嘛的声量非常非常的小，我也不知道广汽传祺这些年在忙些什么，但是王女士向我们投诉的这个点让我刷新了曾经广汽传祺在我这个印象当中通过节目高效的这么一个这曾经的这么一个印象。大概是啥情况？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由于这次事故所导致的关于方向盘异响的问题一直没解决，25年10月份的事故

0: 11月份把车修好了，25年11月到现在为止，由于方向异响的问题静电多次，第一次整个彻底修完了吧，方向异响静电啊， 4S 店跟保险公司沟通又追加了一下，因为这是三方第三辆车赔他的车，保险公司追加了，好，更换配件处理解决了吧，拿出来之后仍然异响， 4S 店说那车主你自己掏钱吧，车主说我凭什么自己掏钱吧，4S 店说那我就给你掏了吧，好，掏了吧，掏了之后换完配件开出来，6月份提的车7月底又异响，再找 4S 店， 4S 店说这回你得自己掏钱了，车主的观点是我是由于这次事故所导致的，涉及到对方的保险公司给我赔偿，就是原来的这同一个地方你一直没有处理利索，我来来回回造成我影响用车，这一系列的事情你都不提了，结果这从一开始的问题你都没给我解决了，又让我掏钱，什么情况？当然问题上线，我们第一时间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转交到了广汽传祺的8021号。节目之后我们也是接到了常有利群 4S 店的回应，怎么说？
1: 关于昨天的话呢，我们一个王女士反映那个方向盘异响的问题哈，那这边处理结果已经出来了，那这边的话就是说经过我们跟门店跟保险公司再次确认哈，然后我把这个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就是首先的话呢，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现在客户王女士反映这个方向盘异响的问题已经确认了，跟当时的话呢，跟当时这个事故啊是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那第二个的话，因为客户的话呢，他先后从去年11月份、今年4月份、5月份、6月份每一次在门店就修理修完之后的话呢，我们都是跟客户一起试车的，试完车交车的时候是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才交车的，之前啊门店给的是不予就说是需要客户自费，那这次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就说确实也是就说从客户关怀的角度嘛，客户服务的角度，所以这边我们也是跟保险公司再次协商，那这次呢还是给客户做了就说免费的维修，所以这边的话呢把这个结果给您同步一下，这边我也已经回复客户，客户也已经同意的啦。
0: 按照广汽传祺的这种说法，我们得感谢他们。实际情况我们回访王女士，王女士说从始至终坏的就是这一个配件，但是呢广汽传祺又说我们跟 4S 店方面取得的联系根本就没有关系，什么情况啊？我们回访王女士。
2: 我现在诉求就是他们给我修好就行了，把我的就是事故遗留的问题给我把这几个问题解决完就行了。
3: 那其实就是沟通明确了呀，就只需要你签个文件是吧，他现在需要
2: 这是他们就是保险公司给我说的话，就是我现在需要这次他们给我承保了方向机也更换掉，如果还有说遗留的问题他们就不要让我再找保险公司了，但是我这个时候协议我可以签，但这个时候 4S 店你就需要把我这个遗留的问题给我一次性这次解决掉
3: 啊，你有顾虑是吧，就担心 4S 店给你修不好。
2: 对，我因为所以我还是害怕修了之后和之前一样一次一次我跑，最后又出现什么别的问题，又给我检查，你们又更换配件让我还是承保，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同样的问题你把问题一次性从根源上给我解决掉，那后期如果说过了一年两年再出现同样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再找就是那我该承担我会承担的。
0: 所以说按照厂家客服给我们回应的其实模模糊糊，他只是说现在王女士所反映的方向异响的问题跟之前的事故没有关系，我们是出于客户满意度才又找了保险公司来处理这个事儿。那我就觉得这个逻辑上是通不了的呀，你们既然 4S 店又找了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对于维修或更换方向机或者这相关的配件那是一个保险责任，他才会让保险公司处理，对不对？现在你 4S 店告诉我现在的问题和维修和那次事故没有关系，你们又找了保险公司，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那我们就车主的需求很简单，你给我一把利索处理掉就完了，如果说和这次事故之前相关的话，但如果说你们说和这些事故无关，你们拿出证据来，不要光让传奇客服回了，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也是念 4S 店传上来的东西，很多细节我们问不到的。作为问题转交，再次提交广汽传奇客服，你好。
4: 媒体朋友您好，广汽传祺的高级客服工号8019为您服务。
0: 8019号客服代表你好啊，我们之前转了8021，应该是在前天。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大致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还是我再给您说一遍？
4: 相关情况的话我刚刚已经听清楚了的
0: 啊。那
4: 媒体老师您
0: 不需要我补充了是吗？
4: 嗯，是的。
0: 啊，好嘞，那麻烦您把这问题再次落地到广汽传祺 4S 店。我不知道你们广汽传祺内部的要求是媒体介入转交咱们客服之后必须由客服给媒体回应，还是怎么样？最好呢让 4S 店回应一声，因为中间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刚才我所说的，我自己在这两个逻辑关系当中我都不能自洽。客服回应我说，这次的这个车主所反映的问题和那次事故没有关系，我们又和保险公司沟通，那是一个保险责任，既然没有关系，你们就不可能找到保险公司再来沟通这个事，我很多事情是不太理解的，所以说麻烦你把这问题落地，需要再给我们回应一声。如果说你们不方便回应，线下只要跟车主沟通好，我们给他打回访电话，不用告诉我过程，结果说啊处理好了，我们也能收尾，怎么样都可以，好不好？但是千万不能、又不给媒体回应，我们回访车主又没解决，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辛苦您，咱们这位客服专员8019，谢谢你，好吧？
4: 嗯，好的，
0: 好嘞，来场外提交联系方式吧。热线这会儿已经开通了。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热线不难打，有需要的话抓紧打电话。目前呢，请提示一下我空缺的热线有还是没有啊？目前大家如果说有需要，拨打0991-256-3929，这部电话是空缺的，0991-256-3929，这部电话号码空缺，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有请热线当中的今天新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上线。
5: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0: 你好，江女士，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
6: 哎，你好，我就是2016年3月21日买了一辆那个荣放的26款，的那个叫什么，精英版的车。然后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它是经过了5月份一次的一个。保养，然后8000公里一次保养，他都没有发现就是那个 ABS 泵的那个管子有两根管子渗油特别严重。然后9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但是现在人家就是只是把这个油清理了，他说等我们跑到跟上次差不多这样的情况，然后他们再去找这个厂家去说到底是换 ABS 泵还是换管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
0: 您继续说嘛。
6: 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处理方式就特别的匪夷所思，而且人家说但凡是后期如果说要涉及到换的话，他也是从今年3月份买车那个时间开始算质保。现在人家意思就是让我们继续跑，如果但凡是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换，我就害怕等后面如果说等过了质保期之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是不认或者怎么样的话，现在就比较迷茫，不知道要怎么去办这个事情。
0: 好，我想请问一下您买车的地点。
6: 在那个乌鲁木齐国奥丰田。
0: 国奥丰田金开区那边是吧？
6: 好像是吧。
0: 大概就是那个位置。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6: 新 AWK382。
0: 我跟一汽丰田品牌打交道打过非常久，打过可能十几年的交道，但是一汽丰田品牌是在我接触到的节目当中的汽车品牌当中打客服几乎是没有用的品牌。您自己作为车主有跟他们联系过吗？
6: 有联系，因为我问题是周五反馈的嘛。然后昨天他们有一个售后给我们打电话，他说意思是就是上次让我们9月10几号让我们去的时候，他把那个什么螺丝呀什么各种只要能看到有油渍的地方全都清理掉了。然后清理掉之后现在意思就是让我们等什么时候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再给我们就看怎么售后或者怎么跟厂家反馈。
0: 目前您的需求是什么？
6: 我就是觉得这个，因为他给我反馈有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他说从他们出厂开始质检的时候，还有就是小保养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个车出厂的时候它就存在渗油？我就有这个怀疑，但是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没有看到那一点，因为他那个 ABS 那个管子比较偏嘛，也就是最近。就是发现那里才渗油的。
0: 那目前您的需求是把这两个减震给您换了是吧？
6: 因为他们现在就只是把管子弄了，就我不知道这个车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对吧？
6: 对，因为他们质检的就感觉他们保养或者怎么样，感觉都 挺马虎的，什么都说不知道怎么怎么样，就这样推脱。
0: 我想问一下，您平常行驶的主要行驶的路段？
6: 就是市区里面上下班。
0: 就而且是一个女士开车是不是？
6: 偶尔我老公也会开。
0: 那就是等于是说并没有任何激烈驾驶的习惯。
6: 没有
0: 任何激烈驾驶，市区通勤啊，市区通勤。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会转交到他们一汽丰田品牌，但是刚才我对一汽丰田品牌的了解，我已经简单给你介绍了一下，希望这次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有一个快速的回应过程。此刻连线一汽丰田全国客服，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啊、您贵姓，你们是姓氏服务。
7: 姓陈，耳东陈。
0: 耳东陈是吧？不知道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是一半上线，还是我全部听清楚了，是不是需要我重新再给您说一遍？
7: 并不需要，已经了解到顾客有这种 ABS 泵渗油这个情况了。
0: 对，就是车辆是在2026年3月21号新疆乌鲁木齐国奥 4S 店购买的荣放26款精英版。那九月的时候，发现车辆有问题，但是他五月的时候已经进行过8000公里的一次保养。九月的时候发现 ABS 的两根管子，给严重渗油了。他们擦了一下，说这个我只能再看看。但车主认为新车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应该。然后就觉得 4S 店很马虎，具体内容你们请 4S 店了解一下，给我们回复一声，可以不？
7: 明白。后续的话，会安排相关的负责人跟顾客主动去联系沟通他的问题的。
0: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最好也跟媒体回复一声，好不好？我们同事场外会向你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和媒体联系方式，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吗？
7: 没有了。
0: 好嘞，谢谢你。这位女士，电话您只要打到我们直播间来，后续您就不用再主动找我们了。我们在工作日中午1点，每一个工作日一般情况都会给您打个回访电话，问一下进展，好不好？转一汽丰田客服不一定会有作用，我们也会同步转交国奥。国奥方面，国奥集团的售后服务体系各品牌还是不错的，我先转交他们。但是呢，等结果好不好？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回访你问进展，没有结果我们会一直打下去，好吧？我们先听到这儿。目前的空缺的热线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929和0991-256-5929。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三部电话，跟原来咱们小的时候家里的这个座机是一样的，这部电话通了呢，那您就打不进来这步了，所以说我会及时的给大家提示空缺热线。刚才呢，256-1929是投诉一汽丰田的这位女士，256-5929呢是一汽丰田的客服啊，都下线了之后，现在256-1929和256-5929这两部电话是空缺的。现在我们马上要接听到256-3929，如果说1和5都没打通的话，等到3挂了之后，您立刻打就能打通，好不好？我们先过半点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8: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9: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4: 在山的怀抱里
1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6: Radio Plus
1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7: 九二九，
11: 用心倾听。
18: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给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19: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1: 用心沟通。
20: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21: 这些车都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11: 用心行动。
22: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21: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23: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有请当中热线当中杨先生的电话，有需要帮助。杨先生你好，请讲。
24: 哎，主播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您长话短说，请讲。什么时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在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你按照这个顺序来说，可以吗？
24: 嗯，可以。我是2025年7月份在成都最大的这个二手车商那儿购买的一个路虎的发现五，51.4万的车价。然后使用满一年，最近旅游的时候，他就报错那个车。

0: 的车的记录，他们没有给你提供。你的车又出现了大灯有问题的情况，4S店明确说这不是原厂件，结果再找他们，他们也就不过多的说，只是一味的让你把车拖过去。您在本地也问了律师，律师的观点是你把更换，对吧？
1: 嗯。
0: 那后来那为什么不更换呢？
1: 因为我们已经出现过
0: 比亚迪，整个比亚迪品牌新疆区域的售后负责人张总，你好。
2: 你好。
0: 嗯，这边有一个问题，这我先问车主要一下车号，车号是多少？这位车主，
1: 新 BF652336533。
0: 我尝试帮您去沟通啊，张总，这有一个问题需要您简要的记录一下。一位车主呢是2021年12月29号在昌吉瑞迪比亚迪 4S 店购买了一台宋 Plus DMI 的混动版，车辆呢有一次在23年2月10号的时候，忽然在十字路口，这个仪表提示出现了故障，然后呢动力中断，去了这家昌吉的门店更换了新的电池包。结果据车主描述，26年9月同样的问题又再次出现 ，4S 店进店查询，发现了这个还是需要更换。车主呢现在认为有点后怕。所以说需要咱们这边线下跟车主沟通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具体内容麻烦您落地一下，向 4S 店了解一下啥情况，然后跟我们也同步一声，好吧，今天之内，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嘞，谢谢。那转交清楚了，请张总下线。这位车主啊，我们先转交他们，比亚迪的速度一般通过节目当中是所有品牌里边最快的，我先转交他们，看今天之内会不会有结果，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合理范围之内的应该问题不大，我们先转交他们，看他们怎么说。来，场外转交吧。那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又接近尾声了，这今天节目很快啊。那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还有几分钟打电话我们记录一下，明天接也行，好不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一些新鲜事儿。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411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产品，本批公示乘用车型58个款型，包含车型各类配置还有延伸款，其中新能源车型46个款型占比 79.3%， 燃油车12个款型占比 20.7%。 从动力形式来看，46个新能源乘用车款型当中，纯电动占23款，插电式混合动力占21款，增程式占2款，12个燃油车款型当中纯燃油9款，油电混合动力3款，12个燃油车型当中合资企业与自主品牌各占6款，平分秋色。合资品牌当中，北京现代申报3款，华晨宝马申报2款，上汽通用别克申报1款。自主品牌当中，上汽集团旗下的荣威品牌占2款，均是燃油车。长城系包含欧拉和魏牌占了4款，其中3款是油电混合动力。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端的电动化推进速度快于市场的零售端。成联分会数据表示，八月新能源车厂批发渗透率 64.2%， 较去年同期提升12个百分点。八月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渗透率是 74.3%， 豪华车中的新能源渗透率可以达到 53.1%， 主流合资品牌新能源车渗透率上升到 15.7%。 本批乘用车申报当中，新能源车型占比 79.3%， 高出14个百分点。我们继续关注消息，极狐阿尔法 T7 推出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一共是9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 13.68 到 17.28 万元，上市补贴价是 13.28 万元起，这个价格本身其实不稀奇，但是极狐干了一件让同行紧张的事，超过5米的车长，超过3米轴距的中型 SUV 补贴后只需要13万2800起，800伏的高压平台加宁德时代03铁锂电池加上华为乾坤智驾全部都给到了。外观方面，前后双星云灯组融入了18颗守护星宿计划那的一个设计，200升的干湿分区的前备箱支持敲击感应、语音、手机遥控等6种的开启方式。 内饰使用大面积的软质的包覆啊，木纹饰板和金属饰条，配备 1.1 米宽的全景 PHWD 的天际屏， 17.3 英寸的 3K 触控屏， 256 色全域星空氛围灯，国家大剧院联名21扬声器音响系统。在智能化方面，座舱搭配的是全球首款

0: 纳米的 5G 车规级芯片，支持千问、豆包语音交互，搭载的华为乾坤 ADS5 Pro 和 CES 4.0 全维防碰撞系统，支持高速城区 NCA， 超过160种车位场景泊入。续航部分，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版搭载的800伏的高压碳化硅快充平台， CLTC 续航是715公里，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是3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15公里。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7，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节目的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这个小洛都非常非常的想去啊，这波要带大家出去玩了，929国庆自驾，929带大家出去玩，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还有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像让人哭。因为线下我跟我们的同事围城聊了一下，他说这次的这个相关的补贴之后的价格真的我都很震惊啊，非常非常的便宜。而且但凡跟着929出去玩过的都知道，929不仅呢价格非常合适，而且吃的住的都非常不错。那如果说这个十一不知道有什么计划或者还在犹豫，不妨跟着929一起出去玩吧，而且还准备了房车，如果您自驾也行，房车也行，大巴也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问围城。想要去的话，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三个字，直接进群，围城在群里会给大家直面的回复啊。围城真的是强推这一次的这个自驾游，我说性价比非常高，想去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自驾游。
1: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本期的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聚焦生活里特别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就是夜灯了。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睡梦中呢突然起夜，那房间里黑漆漆一片，摸黑走路容易磕碰，开灯又觉得太刺眼，瞬间清醒，想入睡就会比较困难。一盏合适的夜灯既能温柔地照亮脚下的路，又不会破坏睡眠的氛围，还能给深夜的家增添一份温馨。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夜灯到底该怎么去选呢？

我们来选择夜灯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是要看光源，一定要选柔光护眼的 LED 光源，无频闪无蓝光，光线柔和不刺眼，不要选择强光直射的款式。第二呢，就是看亮度，最好是可调节的亮度，深夜呢用低亮模式，起夜足够用，白天或者需要稍亮时再调高。第三呢，是看供电方式，插电款呢稳定，不用频繁换电池，充电款便携，不挑插座，大家可以根据家里的插座位置来选。这几个基础点呢是夜灯好不好用的关键，简单好记，柔光可调节亮度，供电适配，那么基础标准有了之后呢，我们再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更多选择。

接下来呢，我们说了核心的选购标准之后呢，要聚焦卧室专属的夜灯。卧室呢是常用夜灯的地方，卧室夜灯呢主要的原则就是不扰眠。首先呢，推荐的感应款啊，卧室夜灯，人来即亮，人灭即走，不用手动开关，起夜时呢不用摸索，很方便，而且呢感应距离适中，不会误亮。其次呢是磁吸式的夜灯，能贴在床头、衣柜旁，想放哪放哪，拆卸充电也方便，租房、小户型都适合。还有一种是暖光床头小夜灯，色温控制在 3000K 左右，暖黄光线，看着非常温馨，不会像白光那样让人啊一惊一乍。那当然提示大家呢，卧室的夜灯不要选择带闪烁、带彩色光的，容易产生一些视觉的影响。另外呢，尺寸呢选小巧款就可以，安装简单，粘胶磁吸一贴就好，不用打孔，不用改线路，那租房自住都可以。所以卧室夜灯的选择一定是便捷温柔，不打扰睡眠，那这几点呢一定是在选择夜灯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卫生间走廊的夜灯。这两个区域呢，也是夜间高频使用的地方。卫生间的夜灯重点就是要防水易清洁，一定要注意。推荐可以选择防水等级 IPX4 以上的插电夜灯，直接插在卫生间的插座上，不怕水汽，不怕潮湿，安全耐用。亮度呢，当然也不用太高，能照亮马桶区域、洗手台就行。那走廊夜灯呢，可以选择长条形的柔光款，或者是感应式的地脚灯，沿着走廊墙面安装，夜间走路能全程照亮，不会踩空，不会磕碰。家里有老人小孩就比较实用。还有一种呢，是插座式的迷你夜灯，插在走廊的插座上，不占空间，自动感光，白天不亮，晚上自动亮起，不用手动操作，会比较省心。很多朋友总觉得，哎呀，走廊呀，卫生间没必要装夜灯呀。其实不然，夜间摸黑走走廊进卫生间，其实很容易滑倒碰到家具，一盏小夜灯能够提升夜间安全。这两个区域的夜灯，哎，尽量选择防水、感光、柔光、安全第一的夜灯，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彩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
4: 优选百分百，
3: 一起成为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夜灯。我们说一说儿童房的专用夜灯吧。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肯定都知道，孩子怕黑，夜间起夜呀、喂奶呀，都需要夜灯。儿童房的夜灯呢，第一要安全，材质呢要选阻燃无异味，避免劣质塑料释放有害物质。第二呢，就是要柔和，光线柔啊，不直射孩子眼睛，保护视力。第三要耐用、耐摔、耐磨啊，孩子不小心碰掉也不容易坏。当然呢，现在市面上有硅胶柔光小夜灯，软软的硅胶材质，孩子抱着都没问题，光线均匀，还能捏亮调光，很可爱。还有呢，就是遥控式的啊儿童夜灯，家长呢就可以远程开关调亮度，不用起身，夜间照顾孩子也比较方便。那当然了，儿童房呢不建议带尖锐边角、强光、复杂灯光效果的夜灯，既不安全，也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入睡。儿童房的夜灯呢，核心一定是安全、护眼、便捷，孩子不怕黑，家长也会更安心。

0: 接下来说一说老人房的夜灯。家里的长辈夜间需求和年轻人是不大一样的，需要更注重安全和操作。老人视力相对弱，夜灯不能太暗，太暗看不清，太亮可能也会伤眼。操作要简单，拒绝复杂的按键感应设置，最好是插电即亮，一键开关啊。推荐大按键的开关夜灯，或者是
1: 以为你在哪里，
0: 或者是高亮低亮款的啊，长亮低亮款的夜灯，老人一看就会用，不用琢磨复杂功能。另外呢，老人房的夜灯可以多放一些，卫生间门口一个，床头一个，方便长辈夜间活动。当然呢，建议大家选插电款，不用频繁充电啊，避免老人忘记充电导致夜灯不亮。材质上呢，要选稳固款，避免磕碰的隐患。长辈的夜间安全当然也是大事儿，一盏合适的夜灯能够减少起夜的磕碰滑倒的风险，实用又安心。当然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适配，那么我们说适配到老人的啊这个操作啊亮度和安全，这三点都满足也会相对更适合。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购买夜灯的一些避坑指南啊。那首先呢，就是不要买强光、蓝光夜灯，这样的夜灯呢比较刺眼又伤眼，还影响睡眠。第二呢，就是买劣质材质的夜灯，塑料有异味不阻燃，安全隐患比较大，一定要认准正规材质、合格产品。还有呢，就是不必要去买一些复杂功能的夜灯啊，遥控啦、 APP 控制啦、多种灯光模式啦，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啊，操作麻烦，说不定还容易坏。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买不防水的卫生间夜灯，因为有的时候潮湿环境容易短路，不安全。还有就是不要买这个尺寸过大、安装复杂的夜灯，占空间、安装麻烦，不适合家用。也不要买充电时间长、续航短的夜灯，用起来啊总是充，总是啊需要去啊注意它的这个用电量。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光源安全、材质靠谱、功能实用，符合这几点就可以称作为一个好用的夜灯了。

今天呢，我们的优先百分百节目呢，为大家带来的夜灯的选择啊，这个建议，那么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夜间啊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那么给黑漆漆的房屋能够带来温馨和光亮。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看月亮爬上来》，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9月20号了，下周五9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节。这两天中秋节呢，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月饼呢也是层出不穷呀，就是新疆本地口味的奶皮子的，父母爱吃的，比方说是枣泥的呀，或者说是五仁的啊，各式各样的各种馅儿的月饼呢可能琳琅满目。今天呢其实想在节目当中也来问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就是各种馅儿的月饼里面有没有你特别能接受的，或者说你特别不能接受的，欢迎各位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文字语音的信息都可以。今天呢我们在嘻嘻哈哈杂货铺的节目里也跟各位一起做一个月饼大调查，稍后呢我们好听的歌继续会给您送上，各位呢不妨也来说一说你喜欢的和你接受不了的月饼的口味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你能接受的，就是特别喜欢的和不能接受的月饼的口味啊。因为现在的月饼是特别的多，种类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月饼都很多。不妨呢也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微信上呢，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小刘，是说了，说我还是喜欢吃老式的月饼啊。比方说红绿丝的啊，再比方说双黄的、白莲的啊，一些新口味的月饼我是一点都吃不下去。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什么红绿丝啊，这些月饼对于现在的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是一吃就可能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给劲儿那种样子啊。但是作为老一辈啊，就是曾经有些人吃过那种口味，像什么双黄啊、枣莲啊，应该还是可以的。这小王是说了，说椰蓉馅的月饼是 YYDS 的，只要有椰蓉馅的月饼我必吃，不能接受的啊，就是芝麻的、花生的啊，里面贼甜而且贼腻的那种。不是你椰蓉的你都接受了，那其他的你还接受不了吗？是不是啊？另外呢，小雨是说了，说各式各样的月饼里面，我喜欢吃现在的有些什么冰皮月饼啊，榴莲的呀，这个酱那个酱的都是非常好吃的。老式月饼可能能接受的应该就是一个枣泥了。你喜欢吃枣泥，这个月牙就说了，这枣泥的月饼是自己最难接受的啊，就是比较能够接受的还是五仁的会多一点，但枣泥儿不知道为啥就是接受不了。可能有的人对那个枣味儿啊会比较的敏感一点，是不是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发送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关注大家伙的留言的。稍后呢，好听的歌曲继续为您送上。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半点气象。

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

0: 929，随后是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929，嘻嘻哈哈，杂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会吃过各种各样的月饼啊，这眼瞅着这个中秋节又到了，各式各样的月饼里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吃的，或者说特别不能接受的啊。小易是说的，说我最爱的是五仁啊，别笑我老。核桃仁、花生仁啊，这个芝麻的那股香是小的时候的中秋的味道啊，那才是小的时候中秋的味道。据说现在还有什么韭菜鸡蛋馅的月饼，谁想的当饺子包了啊，那肯定不敢尝试啊。还有这个兔兔是说了，说喜欢流心蛋黄奶黄的月饼，咬开爆浆很治愈啊。最不喜欢接受的就是豆沙的啊，嚼起来感觉像是在吃一口泥一样啊。还有这位朋友是五六七是说的，说老式的枣泥酥皮月饼最对我的口味。据说现在还有什么辣条月饼、螺蛳粉月饼，建议商家和中秋节和解一下吧啊。还有朋友是说的，说肉馅的月饼你们吃过吗？哎呀，听起来高大上，吃起来还是接受不了啊，最好还是吃传统的月饼啊。所以各式各样的月饼每个人

真的是有不同的口味啊。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各位可以来继续的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今天呢会来跟各位说一说各种月饼里面你最喜欢的和你最不能接受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的跟各位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一首爸爸妈妈啊，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也别忘了回家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还有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看啊。这个奇迹是说了说蛋黄莲蓉的月饼是白月光啊，曾经也吃过一个特别贵的燕窝月饼啊，那种贵价的噱头，当时吃了之后觉得也没什么，就是甜。我记得曾经还有云南的朋友给我带过一个折耳根的月饼，那吃了真的会泻啊。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奇特也是最难以下咽的月饼啊。还有这个这位朋友是叫做新起点，是说了说新疆人啊，这最近的奶皮的月饼也挺好吃的，但是就是有点干啊，说但是早上如果配上牛奶就上那种吃，绝对特别香啊。还有小奈是说了说奶奶曾经也做过南瓜月饼嘛，没馅儿都好吃。现在有些各式各样的月饼啊，年轻人玩梗的月饼啊，这个看起来虽然感觉甜，但是失去了一些传统的中秋的味道啊。这个好像也还真是的啊。还有十全十美是说了说曾经吃过一个海盐馅的馅儿的月饼啊，特别好吃，但是现在不知道在哪买。
1: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
0: 白。最难的应该就是月肉馅的月饼了啊，这真的是吃不下去一点啊。好像南方都不吃甜馅的，南方应该都是月就是肉馅的月饼呀，肉馅的这个粽子呀，肉馅的什么汤圆啊，是不是啊？好的，时间是到了16:55了。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也是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了，也能好好的吃上你喜欢吃的那个月饼啊。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们稍后呢继续停留在929，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继续送给你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

0: 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9集。
1: 景自莲见郭焕金到岗，淡淡地说了一句：
2: 先看看你的马。
1: 郭焕金屈步向前，以为会看到一匹鬃毛飞舞的高头大马，想到高原战区对于祖国的重要性，他甚至想到了欧洲王室傲视天下的纯血马，却不料只见到一匹比毛驴大不了多少的灰色矮马，百无聊赖立在不远处向他们张望着。马的皮毛为杂乱无章的灰白色，简直可以说与那拉磨的杂交骡子是近亲。看到郭焕金脸上明显的失望神色，景自莲说：
2: 瞧不起他？
3: 哼，你是不是觉得女生骑只配劣等马？
1: 景自莲眉峰一挑说：
2: 女生劣等？那你看看我的马。
1: 景自莲让陆湾把自己的马牵了过来，只见那马的身量嘴脸同郭焕金的马如出一辙，只是体型略大些，毛发是稍深些的灰，四肢短小不说，脖子更是短粗，唯有马眼同郭焕金那匹马不同，晶莹明亮，睫毛很长，仿佛从未见识过苦难与欺诈的孩童。见到景自莲的马也没好到哪里去，郭焕金略微气平。鉴于这两匹马实在无法恭维的毛色，郭焕金暗自给他们赐名深灰、浅灰。景自莲传授道：
2: 伟大的马种是最完美身体结构、最惊人速度和最顶尖速度感三者合一。
1: 郭焕金觉得有点绕，也搞不清速度和速度感有何不同，心思固执地萦绕在欧洲古老赛场上的贵族马身姿上，深灰浅灰实在是与之相差甚远。景自莲轻拍深灰流畅的背部线条说：
2: 他们就是这样的骏马。
1: 郭焕金再怎么控制也无法压抑嫌弃的神色，刚想说点敷衍的话蒙混过关呢，不料景自莲冷峻地开口说：
2: 快把你脸上的不屑立即收起来。
1: 景自莲不是好脾气的人，不过郭焕金跟随他学习这么久，还从未被如此训斥过。他一惊，赶紧将面容调整成平淡的表情。景自莲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
2: 和你的马打个招呼。
1: 突然他冷声说了一句看似毫不相干的话：
2: 扣好你的衣服扣眼。
1: 嗯？郭焕金懵了，军事教官居然管起内务来了。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到军罩衣的最后一个扣子脱开了。郭焕金带着怒气扣上纽扣，他埋怨教官无事生非。景自莲看出他心中的不服，说道：
2: 以免骑马时你的衣襟飘起吓到马。
1: 原来如此，你就不怕没来由的声色俱厉吓到人吗？郭焕金无奈再一次看向两匹灰马，他发觉此种马的毛甚长，几乎相当于平原马匹的两倍， 尤其是腿上的毛发极其茂盛，像奴婢卷曲的护腿套。深灰浅灰此刻并不安逸，耳朵探向前方不停摆动，好像在倾听并辨识某种令他们受到威胁的声音。景子莲百般怜爱地看着深灰浅灰，在他眼中，他们是优雅与肌肉、力量与温顺相结合的完美生灵。他问郭焕金，
2: 你能看懂他们的表情吗？
1: 郭焕金伸出食指点点自己的鼻尖说，
3: 你太看得起我了，你以为我懂鸟语兽言？
2: 别的兽言你懂不懂我毫不关心，但你既然要骑马，就要懂得马的性情。现在这种状况说明他们感觉到某种不安，高度调动起了对环境的警觉性。
1: 郭焕金搞不懂，山岳之上罡风猎猎，四周是永恒不变的雪岭，寂静无声，都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有什么威胁到了据说是伟大战马的深灰和浅灰呢？郭焕金百思不得其解。景子莲直说道，
2: 他们是优良的去世马，矫健勇壮，耐力久远，性格相对柔顺，能耐极寒冷气候，此刻让他们感到强烈不安的正是你。
1: 郭焕金深感冤枉，应该说这两匹马让他强烈不安才对，他从未骑过马，如果马不听指挥，他会坠马，甚至惨遭马蹄践踏，遍体鳞伤，生死未卜，对不对？郭焕金本以为来了就能练习骑乘，不想却被军马高度提防。郭焕金百口莫辩，
3: 啊，我招他们惹他们了。
2: 如果我刚才不及时制止你，你是否会对他们说出难听的话？
3: 那倒是，他们呀看起来一点不，还不许说了吗？
2: 闭嘴！
1: 景子莲喝止道，然后又补充说，
2: 马的美绝不仅仅体现在外形上，战马最美的英姿是他飞驰的那一刻。
1: 郭焕金又看向两辉，心中不禁地想，就他们这身板跑起来能有多快呢？不过汲取教训他不敢说出口。景子莲看出了，但不理会他的小心眼儿。
2: 你摸摸他们。
1: 郭焕金本想抗拒，
3: 是吗？
2: 不能。
1: 景子莲断然拒绝。
3: 为什么？
1: 郭焕金觉得邓里藏身是骑兵精髓，若能将身子矫健地贴附马腹之下，岂不豪气干云？结果被教官兜头泼下冷水，万般气恼。景子莲并不理睬他的情绪波动。
2: 基本要领今天就讲到这里，继续马上训练。
1: 郭焕金继续纠缠刚才的问题，他执拗地说，
3: 我怎么就不能学习邓里藏身了？
2: 没有为什么。
1: 景子莲连眼珠都没有转动，教官的无理赤裸裸扼杀了自己美好的理想。突然郭焕金猜到某种可能性，斗胆说，
3: 景参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会邓里藏身？
1: 景子莲微微冷笑着说，
2: 我不仅会这个动作，还能在邓里藏身基础上身挂马鞍，一侧头转向后侧，挥枪向目标射击。
1: 郭焕金迅速在脑中勾勒邓里藏身并大杀八方的画面，血脉奋张，惊心动魄。本来就形似战神的景子莲飞马杀敌时，岂不恍若天神？
3: 哎呀，我就要学这个，教我。
1: 郭焕金一改前半程的胆怯状态，亢奋起来。景子莲丝毫不为所动，波澜不兴地说，
2: 你学这个没用。
3: 哎，你 看不起女子，还是以为我根本就学不会啊？

0: 小看人。
1: 景子莲却避开他的激昂情绪问道，
2: 你学骑马为的是什么？
0: 上战场保家卫国。
2: 你的身份是军医。
0: 不错，那又怎样？
2: 你既然在战场上的主要任务是治伤救人，怎能独自一人瞪里藏身？再说就算你藏身再好，你把病人安放在哪儿？军医的职责不是逞个人英雄，而是尽可能将伤病员转至安全场所，刻不容缓开始救治。瞪里藏身并非必须。
0: 我带着伤员一起瞪里藏身。
2: 你无知且自大。为适应高原，雪马的身高都比较矮，体重也比较轻。平原上一般的马负重80公斤至120公斤，雪马负重不及这个数量级的1/3，最多为50公斤至70公斤。这在高原上已是了不起的成绩。两个人的重量少说100公斤以上，雪马竭尽全力也会很快力竭。他自顾不暇，哪能陪你玩瞪里藏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

0: 编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四十集。
0: 景子莲佩戴端正的皮帽子，边缘有墨色散乱，发丝被口中气流吹得四散飞扬，可见情绪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郭焕金舌头打了结，无言作答，哀叹一声：“别了，我的邓里藏身。”景子莲见平日不服输的郭焕金沉默不语，知道他已无言以对，于是缓和气氛说：“
2: 骑马这件事儿，说难不难，只是个熟练工种，多多练习即可。我把要领讲了，让陆湾具体指导你。我还有军务要去处理。”
0: 说完，景子莲急速离开了训练场。陆湾临时充当教官，他感叹说：“
3: 郭护士，你可真胆大，竟敢问锦参谋会不会邓里藏身。他的骑术啊，全高原战区第一，邓里藏身算什么？他的马上骑射那简直……”
0: 陆湾一时找不到夸赞的词，只好抓了抓帽子说道：“
3: 你根本看不到人，只见骏马不见人，却是枪枪命中。”
0: 此时景自莲的冷硬背影已消失不见，陆湾安慰郭焕金说：“
3: 你主攻的是救伤员，学会让雪马快走就行了。”“
4: 哎，你教我吧。”“
3: 我哪行啊，班门弄斧。”“
4: 我不会骑马呀。你说的班是谁呀？”“
3: 你不是班，班是锦参谋。哎，我教你，他不会听到吧？”
0: 郭焕金确信看不到景子莲的身影，便说道：“
4: 班走啦，你大胆说斧吧。”“
3: 雪马走法分为四种，第一种漫步，第二种快步，第三种……好记，就是跑。最后一种叫习步，指的是飞奔。”
0: 郭焕金听完重新打起了精神：“
4: 哎，我喜欢习步，就学这个。”“
3: 郭护士，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
4: 啊，什么是吃，什么是打呀？”“
3: 刚才锦参谋不是说了，雪马驮着你和伤病员，哪里还能习步，能走到快步这一级就已经很不错了。”
0: 陆湾笑着偏着头，活脱脱笑容纯净的少年郎。“
4: 啊，那就快步吧。”
0: 陆湾调整好脚凳长短，交代了要领。郭焕金勤学苦练，稍见成效。休息了一会儿，避开两匹灰马，郭焕金悄声问陆湾：“
4: 哎，司令员的马是不是威风凛凛的？”“
3: 体格稍大些，负重能力强。嗯，要说长相和他俩差不多。”“
4: 哎，失望啊，失望。”
0: 说完他忙不迭偷看深灰和浅灰两匹马，生怕他们滋生出自卑的想法。还好两匹马抓紧时间啃食地面上渗析出的盐碱末，并没有看向说他们坏话的女子。陆湾开玩笑说：“
3: 哎，那你想司令员的坐骑啥样啊？”
0: 郭焕金眼内星星闪烁，他神往地说：“
4: 起码也是赤兔马那个级别吧。”“
3: 那种大马适应不了高原，个子太高需要氧气多，特别容易得心脏病。”“
4: 要不西域的汗血宝马也成啊。”“
3: 你说的那种高级马从未到过高原。”“嘿嘿，就算好不容易运上来，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4: 既然叫宝马，估计能逢凶化吉。”“
3: 只怕他们不止汗血，嘿嘿，直接吐血。”
0: 郭焕金听着陆湾的话，又看向不远处的雪马，心想这些话他们应该爱听，长自家志气嘛。训练一直到夕阳落山，郭焕金才和陆湾收兵。今天初步学会了乘马和控缰，郭焕金喜欢马奔驰的时候雪山移动的感觉，奔涌的风声从耳间掠过，如同一支箭，

飞翔。黄昏是冰封和晚霞相拥相吻的旖旎时光。郭焕金跳下马，一瘸一拐，煞是吃痛，都因为训练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不小心从马背上跌落下来，身体撞击地面，双腿险些窝折了，从腰到臀剧痛无比，人好像从中轴线被撕开。而当时浅灰偏头喷出了一口热气，用惊诧的大眼珠眨也不眨看着他，好像在说，你也太笨了，我这么听话你还是掉下去了。郭焕金忍住眼泪，心想，

0: 能缓解百病的睡眠对骑马摔伤不但未见疗效，反倒更趋变本加厉了。今天有班，吃了止痛片，他勉力工作。止痛片这个东西可以减轻疼痛，却不能让受损的肌肉韧带恢复正常。顾焕锦不停地忙碌着，以求达到疼痛的高级阶段——麻木。众目睽睽之下，顾焕锦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走路，一些成了家的军人彼此交换着暧昧的神色。虽然明知在严格的军纪下，男女间基本不可能发生意外，但是这个女娃娃走路的姿势实在是诡异，让人不由心生遐想。护士长不愿手下护士被不明不白的揣测，他侧面问麦青青：
1: 你们班长怎么了？
2: 昨天下午郭焕金单独在外，很晚才回来，我不了解情况。
0: 钟明皱着眉头问：
1: 他一个人外出的？
2: 我不清楚。
1: 又是和那个全战区最帅的参谋景慈莲？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其实麦青青知道实情，的确是郭焕金和景慈莲二人去了战区训练场。当然据他了解的情况，还有警卫员和两匹马，况且战区训练场也有值守战士。可是麦青青选择性地把这些情况引下不说，说出的都是真话，隐藏的也是真话。他愿意护着景哥哥，不等于也愿意护他人呢、至于产生什么样的猜测，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楚直看到郭焕金的走路怪异姿势，关切地问道：
3: 伤了还是病了？需要检查一下身体吗？
4: 啊，哎呀，我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没啥事儿。
0: 楚直拍了拍手中的听诊器说：
3: 我相信仪器胜过相信人的眼睛。
4: 那你说怎么好？
0: 楚直在检查单上笔走龙蛇写着什么：
3: 到放射室拍个片子。
4: 哎呀，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呢。哎呦，
3: 真有骨折骨裂，你就彻底不用忙了。
4: 好吧，我忙完手里的活儿就去查。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检查结束，顾焕金回病房忙碌，楚直走进了放射室。
3: 郭护士刚刚的检查结果怎样？
0: 放射员宁月谦说：
6: 刚拍完，还没来得及洗出片子。
0: 楚之走进暗室，在显影槽边焦急等待尚未显影完全的片子。时间刚一到，就把片子夹出来用流水冲洗，冲洗时间刚到，立马拿出片子埋入定影液槽中不停搅动。全部步骤完成，楚之拿出片子仔细地观察。宁月谦双手抱着肘说：
6: 我说楚军医，就算军医大高材生技术全面，也不能让我失业吧。
0: 楚直并不忌讳地说：
3: 嘿，越界了，你忙，我又急着看结果，抱歉。若他有骨折，不能带伤忙碌。
6: 楚军医每天过手的病人，个个都分秒必争，千心动肺吗？
3: 当然不是，我要经常这般披肝沥胆亲力亲为，就算肚子里藏着十副下水也不够搓磨的。
0: 宁技术员见这种话高傲的楚军医都大言不惭能说出来，只好似笑非笑地说：
6: 哎，楚军医啊，

0: 请你为我也开点药膏。
1: 你也腰痛了？
0: 不是腰，是眼药膏。
2: 楚直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善茬，立即回应道：
1: 哼，可惜啊，部队不是江湖，没有雅药，要不我送你一打，话太多啊。
2: 宁月谦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便老实回归专业的范畴，问道：
0: 哎，片子有什么异常吗？
1: 我看是没大问题，请你这个专业人士再确认一下。
2: 调侃归调侃，事关工作与健康，宁技术员不敢怠慢，仔细看了郭焕金的腰底椎片子。
0: 楚军医诊断无误。
2: 楚直这才放心离开了放射室。郭焕金扶着腰，继续以奇怪的步态碎跑着忙碌，动作艰涩。楚直正色说：
1: 郭护士，忙完手中工作，我有话对你说。
2: 郭焕金点点头，医生兼老师的双重身份让他再累也无法拒绝。等活稍微少些的时候，两人分坐办公室桌子两端。楚直说：
1: 你昨天骑马了？
2: 郭焕金点点头，虽说嘴巴并没受伤，但有和楚直医生交锋的惨痛经验，多说多错，少说为佳。
1: 你从马上摔下来了？
2: 郭焕金又点点头。
1: 重吗？
2: 楚直像对病号问诊般问道。
3: 不轻，也不重。
1: 骑马是一种接近游泳的全身性运动，所以骑马后浑身疼很正常。
2: 郭焕金用力点头，他原以为都是摔伤惹的祸，看来冤枉了骑马呀。
1: 你初学乍练，骑马的姿势不一定正确。
2: 楚直用的是肯定句，好像亲眼看到了新手的狼狈。这一次郭焕金没点头，倒不是逞强，而是的确不知自己骑马的姿势是否正确。楚直接着问：
1: 膝盖内侧感觉呢？
2: 郭焕金着力体会了一下，嘴角不由得抽搐，身上疼的地方太多，原本没注意到膝盖骨，如今留神体验，果然也在造反。
1: 这是因为你初次上马，全身紧张，两腿与马肚子摩擦造成的。
2: 楚直身在高原部队，也有一身好骑术。郭焕金不知底细，只是想，此人有千里眼吗？按说从卫生部看不到训练场内的情况啊。楚直不理会郭焕金的心理活动，继续问道：
1: 尾骨疼？
2: 郭焕金又只剩点头的份儿了。
1: 这是因为马跑起来，你的身体重心不会随着马的身体灵活转换，有些部位应该肿了。
2: 这回郭焕金没点头，部位敏感，就算肿也不能承认呢。
1: 已经拍了片子，腰尾椎都无大问题，估计肌肉和韧带有轻度挫裂伤，休息后会缓解。
2: 楚直说到这里，密不透风的话题停了。郭焕金以为告一段落，刚想艰难起身道谢，不料毒舌的楚军医弹性正浓，他貌似无心的发问：
1: 还要训练骑马吗？
2: 郭焕金点点头。楚军医力求云淡风轻地说道：
1: 还和锦字连一道？
2: 郭焕金只能再次点头。楚军医公事公办地说：
1: 骑马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3: 什么活动？
1: 就是热身，让身体肌腱拉伸开，以防受伤。
2: 郭焕金虽说应景地点了点头，心中却不以为然。冷峻的景参谋才不会给他预留出拉伸肌腱的时间呢，想必景参谋的脑海中，所有士兵的肌腱分分秒秒都是拉伸好的，随时可以上战场厮杀。郭焕金第一次主动发问：
3: 哎呀，我这浑身痛， 大约多长时间会好啊？
1: 配合中药涂抹，三五天后可显著减轻。
3: 啊，楚军医要是没有别的交代，我忙去了。
1: 慢着。
2: 楚直说着，把一本包着封皮的医学书放在桌上。
1: 抓紧时间把这本教材看完。
2: 郭焕金没有在封皮上看到书名。
3: 什么书啊？
1: 妇产科学。
3: 嗯，高原战区基本上都是男兵，你叫我屠龙之术。
1: 战区培养你是为了当女医生，战火燃起时，你很可能是战区唯一通晓女性疾病的医生。你不但要学，而且要学好。
2: 郭焕金想想，似乎是这个道理。
3: 啊，好吧，我努力学。
1: 我找不到女性大体老师，所以你以自学为主。
3: 嗯，明白。
1: 不过你还有一个好老师，可多向他学习。
2: 郭焕金想不出此人是谁，看出了他的疑惑，楚直说，
1: 女性生理特点的老师，你自己当大体老师。
2: 郭焕金的脸疼得一下红了。啥？虽然学医这件事儿已经让他极大地模糊了性别意识，特别是跟随楚直这种凡事不吝的奇才人物，更让他经常遗忘性别。不过楚军医此刻的刻意强调还是让郭焕金难以自处，他只想快快地逃离办公室，尽管这些话堂堂正正，并无丝毫猥琐僭越之处。楚直继续说，
1: 有个问题我迟疑半天，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下，有备无患。
2: 郭焕金有些懵，平日油盐不进、金刚不坏之体的楚军医居然难得欲说还休，这样的楚军医令人陌生啊。好在瞬间后楚直又恢复了冷淡神色。
1: 我看你今天的步态有些不同寻常。
3: 腰酸痛，腿也软。
1: 女子骑马，马鞍很容易摩擦到某些部位，你用这个药膏局部涂抹会有益处，在完全恢复之前可向景参谋告假，暂时不宜骑马。
2: 楚直语调完全没有起伏，好似机器人一般，但他骨节分明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多少暴露了内心的不安。以下披覆着医学名词的告诫，说还是不说呢？楚军医也煞费斟酌，他知道不说谁也不会指责他，说了带给他的有可能是柳眉倒竖、割袍断义，但是于医理应该说。四周落针可闻，他的嗓音不由得低沉嘶哑。郭焕金预感到某种危险在逼近，心中有些不安。幸亏戴着口罩，且是特制医用口罩，兜脸包裹，让人看不清他脸庞的颜色。郭焕金压抑着女孩子的天然耻辱感，听完自己是自己的大体老师云云。当他以为私密话题已经熬过之时，楚直用最平稳的声音说道，
1: 女子会阴部有一道纤维组织，容易受伤。
2: 郭焕金一双水眸惊奇地瞪大，不知此话何意。
1: 女子骑乘非常容易损伤这道纤维膜，一旦损伤没有药物可以疗治，将来你结婚之时可提前向你丈夫说明这点，骑术训练受过创伤。
2: 郭焕金终于一知半解地明白了这话的实质意义，他极力保持镇定，可是耳朵尖出卖了他，红得几乎滴血。他的第一个念头 不是搞清楚那个劳什子什么纤维膜，而是立马扯上一大包脱脂棉，将楚俊一的嗓子眼

0: 严丝合缝地塞紧，让他吐不出任何一个字，再用棉花团堵进他的双鼻孔，让他顷刻窒息，等他丧失了呼吸功能，也不给他任何抢救的机会，让他直接翻白眼，活活地憋死。楚之当然不晓得他在郭焕金想象中已凄惨地命丧黄泉，他面容沉郁，态度端正，语调平和，话语中充满医学的味道，所有用词一本正经，但是合在一起又让人难堪至极。楚军医好像知道郭焕金的恐惧、疑虑、焦灼，强悍地又补充了一句：
1: 医生眼里所有人皆为赤裸。
0: 说完之后，他主动站起身，最后说道：
1: 以后无论我调到哪里，甚至转移到地方，咱们都可以保持一种疏远的联系，万一需要，我可以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曾经历过非常严酷的骑兵训练，必要时也可请龙部长做个佐证。
0: 楚之说得非常平静淡然，没等话音落地，他正了正军帽，挺直身躯，收了神通，快步离开了办公室，剩下郭焕金一个人如五雷轰顶后又被劈倒在地，颓然跌坐下去。楚军医一贯不按常理出牌，但像今天这般凌厉实属罕见。郭焕金看到他嘴唇在动，话语也如数接收到，但是完全不理解他是何居心呢，居然还敢拉出龙部长来作证，还将来还丈夫。郭焕金愤慨地用手敲着太阳穴，大脑皮层的沟沟壑壑四处在喷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时跟大家见面，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随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周天但是呢依然是一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哈。那么通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随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通过电波呢就您所关心的所关注的可以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呢发送过来。那么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呢都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来帮我们来留意一下路上的这个通行的状况哈。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给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宇春。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

0: 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心酸低头你
1: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刚才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小六发了一条信息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他说这会儿呢，河滩快速路啊，在这个河北路桥下右侧啊，是因为有一辆这个故障车，造成现在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希望大家在这个路段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歌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接下来时间要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路上方面的相关消息，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首先说一下机场快速路，那么今天呢，机场的快速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小地欧坡立交桥路段，车辆呢整体是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啊。通过这个节点之后呢，在进入到西外环之后呢，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河滩快速路呢，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自北向南的方向，刚才所说到的，你像这个河北路桥下，还有呢河南路桥下，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另外呢，在苏州路桥下呢，目前南北双向啊，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过了这个苏州路桥之后呢，自南向北的方向、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同时呢，今天啊，在这个克南高架桥面上哈、那么西外环的连接线处已经。

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进入到柯南高架之后呢，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城市的快速路，那么其他路段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在路上大家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通行状况哈。那么着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哈，在市区内部分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天山区呢有几条道路啊，人民路，还有呢就是现在呢人民路和幸福路交汇的这个路段啊，车辆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中环街目前也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团结路呢现在啊在这个外贸大厦的这个路段，还有呢陶瓷厂的红绿灯处啊，现在双向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目前来看一下沙区范围内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今天的这个黄河路还表现整体是不错的哈，但是呢长江路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会稍显缓慢一些，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还有呢就是于田街友好路往西大桥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水区红山路的交通流量呢是比较偏大的啊，最主要还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再进入到这个红山路的这个路口，目前车辆的通行速度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还有呢就包括就是新兴街啊，在走的时候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希望在这个节点大家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总体来看这个时间段就是校园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压力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通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么经过校园周边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们再一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啊，今天的周天，但是呢依然是一个工作日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路上啊刷新了一下路上的消息，最主要的这个交通节点啊依然还是在这个校园周边的这个车辆啊会进入到一些缓行或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再一次提示咱们所有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把您的这个车速啊控制的合理一些，经过校园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减速。另外呢还是要给大家也说一下哈，就是包括呢咱们在路上啊有个别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驾驶人哈，当然我们不能去具体来点名了哈，比如说可能会骑着一些电瓶车啊在路上呢这个速度是比较偏快的，希望就大家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咱们把车速都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青春的脸，好朋友们，那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潮更新家呢也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一天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各位朋友，你们就不要期待天天出现了，今天天天依然不在，在直播间的仍然是心脏林志玲。各位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9:05啊，此刻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已经来打卡签到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一起来聊天了哈。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的点点来了，还有这个雨花，还有我们的这个风帆啊、云朵，还有这个 Cindy 啊，都来了啊，欢迎各位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到底是不是忙碌的一个状态啊？此刻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已经是有一个初步进入晚高峰的形态啊，但不至于说特别拥堵。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是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再来关注到中湾街，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向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车辆排队。我们再来关注到机场高速，此刻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是不是因为快放假了啊？来新疆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缓慢行驶的一个模式，忙碌的模式。此刻的迎宾路是从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状态。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说到了哈，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哈发来了自驾游这几个字啊。那说到这个自驾游呢，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中秋的这个假期了，包括这个十一假期也马上紧接着就要到来了。那我们929呢也是为了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出行体验，为大家安排了929国庆自驾游报名活动啊，已经开始了。从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就是这里有这个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那美得让人想哭。那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此刻您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或者是来了解情况都是可以的。再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256-1929、256-3929也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

此刻欢迎在直播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打招呼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嗨起来吧！灯光一亮，全场嗨，音乐一响，别动，都别摘。不要害羞啊，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打招呼，跟我聊天，跟我发送消息啊。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选手，发来了玫瑰花，谢谢你。竟然又一个人开始疯起来了，不疯不行啊，一个人在直播间要不实在是没意思呀。啊，有的朋友就在问我甜甜去干嘛了啊，去当那个公园里头 NPC 了，去当棒精了啊，去。

0: 不是结婚啊，去相亲了，去还去什么？被外星人接走了，去参加某一个大赛去了，或者是甚至是去演短剧了，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甜甜呢这周依然不在节目当中。不过呢，我们聊话题呢也不能少，继续跟大家疯玩起来好不好？放假不是不是快放假了啊，我们而且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下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聊一些关于吃的那些内容好不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吃的有关系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啊，有没有一种食物全世界都说好香啊，但你一闻就想跑，就是别人觉得哎呦啊，我吃的津津有味，但是你看啊，就是觉得浑身不自在。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就是重度香菜爱好者。没想到吧，以为我会说
1: 我不喜欢香菜，香菜离我远一点。
0: 不不不，我超级爱香菜。那还有的朋友啊，是特别特别喜欢榴莲，但是我真的也不能说不喜欢榴莲，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有朋友觉得螺蛳粉你简直太香了，我是真的受不了螺蛳粉呐。所以说啊，每个朋友的喜好不太一样。你看我特别喜欢吃香菜，对于榴莲我也能接受，但是呢就是打死我也吃不了螺蛳粉，就我没有觉得那个东西好吃啊，就是味儿又大，我反正我是没有想过要吃这个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折耳根呢，我尝试了一下折耳根，让我觉得啊就好像是嚼那个生姜差不多啊，没有说不喜欢，也能吃得下去，但是我也不会特别想吃。还有什么皮蛋呐、秋葵呀、苦瓜呀、茴香啊，还有芹菜呀、五仁月饼啊等等等等，还有蓝纹奶酪、豆汁儿，每一样都是爱憎分明的食物。有的朋友是爱到骨子里，有的朋友是恨到骨子里。所以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种食物啊，让你觉得别人觉得特别香，唯独你接受不了的一些食物。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今天聊一聊关于这个的话题。

来吧，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首歌之后，我们一起来聊。

0: 我现在能够稍稍有点想通啊，想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痛苦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余味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内容，他说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折耳根。我去贵州旅游，朋友说你尝尝啊，这是这儿的一个特产。我尝了一口那个味道，他说真的是夹杂了很多东西啊，我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体验。他是这样说的，那个味道，鱼腥味儿、土味儿，还有一点点金属味儿混在一起，我当场就吐了。我朋友说，你不懂吧，这是人间美味。我说，这个人间美味的门槛有点太高了。不过啊，有一点啊，就是我听说啊，你不是尝出了那个鱼腥味吗？这个折耳根好像又叫鱼腥草，名字里头就已经带鱼腥这两个字了啊，所以说很难让人接受。但是四川的朋友好像很爱鱼这个折耳根，凉拌折耳根在他们那儿啊，真的非常的受欢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雷啊发来消息了，他说我呢特别受不了那个榴莲，受不了香菜、卤煮、豆汁儿，这些都可以。他说榴莲、香菜、卤煮还有豆汁儿，他都可以接受，都爱吃呢。唯独有一个蔬菜就是茴香，我吃不了，炒着吃、包饺子我都不行，放一点点我都能吃出来。我记得啊，就是有些餐厅里头有那个茴香小油条，就是细细的一根，然后里头会放点茴香，你是受不了这个是不是？还有咱们新疆有的地方会做一些那个茴香的那个豆饼，油饼也受不了是不是？哎，我真的好喜欢茴香的那个味道，真的好爱。我们俩应该是不能相互理解的吧，对吧？还有大力水手发来消息，他说臭豆腐我一直都没有敢尝试过，我也没敢尝试过。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现在的臭豆腐它相对来说做了一些改良，就没那么臭了。我第一次闻到臭豆腐的味道哈，我还以为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哪个地方漏了呢，真的那个太夸张了，所以我到现在也都不敢尝试，就是你再夸出花来我都不敢尝试那个味道啊。红缨单头发来消息了，都是打卡打卡，晚上好可爱的杰克人，谢谢你。那这样的话我就是不是要这样说话才可以，才可以称得上可爱呢？他是这样说，他说谢谢你主持的节目和播放的歌曲，我是潜水着听节目的微信业务呢，做微信业务呢。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参与话题，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发消息。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关于你最接受不了的一种食物是什么。
1: 够可爱吗朋友们？我的这个嗓音夹的哟。
0: 来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皮蛋了，就那个黑乎乎的半透明的里面还有花纹的那东西，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哈，他在看着我。我朋友说皮蛋瘦肉粥多好吃呀，我说你把那皮蛋挑出来我喝粥。然后他说那粥就没有灵魂了，我说我的灵魂不需要这个，你太绝了，我的灵魂不需要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喜欢香菜的那些朋友们哈，你也可以说我的灵魂不需要香菜。好的，谢谢。哎，我听说就是皮蛋啊被称为最吓人食物的排行榜的一个常客。
1: 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最受不了就是秋葵了，就是那黏黏糊糊的滑溜溜的，切开呢还拉丝的那个东西，我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那是外星生物，我们怎么会吃秋葵呢？但是我听说秋葵很健康很养胃，我宁愿我不养胃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尝它那一口，就是你说你别拉丝呀，我看着就不舒服。哎，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对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确实有一些抗拒啊。像那个我们在那个削那个，哎，叫什么来着？山药，对，山药。那个削山药的时候，山药皮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那种黏黏糊糊的那个状态。其实我也不喜欢。但是吃山药吧，你给我做出来，我是爱吃的，尤其是。就是稍微拌一点那个什么，哎呀，我这个脑子呀，脑子里想到那个画面，但是我就是想果酱，蓝莓果酱这么一拌，稍微那么一倒，哎呦喂，那还得真好吃。秋葵我尝试了一下啊，我不是不能接受，但是也还可以，没有说是到那种哇，我好爱吃秋葵呀，好喜欢，没有到那种地步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啊，他说他受不了的是苦瓜，他说我小时候我妈老跟我说什么苦瓜清热呀，夏天要多吃啊，我真的受不了那个苦瓜的味道，我目前为止啊，我也没有吃过苦瓜，但是有一次就去朋友就同学家玩，小的时候去同学家玩，他们家是种苦瓜，种了苦瓜的，我不小心触碰到了，然后呢那个手嘛，就是也是让我不小心吃到的嘴里，然后就觉得哇塞，怎么能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就是它那个苦瓜皮上面那个苦涩的味道会沾到手。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透明的阿豪发来消息了啊，欢迎你。他说杰克然周末快乐，今天这个工作日呢有点恍惚，确实有点恍惚，今天是到底是周一呢还是周天呢，有点搞不清楚状况那种感觉。他说像周一，有点像周一，但是又不知道啊，今天是周末，干活都没有什么精神。此刻下班了朋友啊，没关系，再怎么没精神，下班了咱也得精神起来好不好啊。他说这一周盘点了一下甜甜的行程，周一先和卖冻货的吴彦祖吃了个晚饭，之后呢第二天去了伊犁相亲，之后呢再去相亲的路上又顺道去乌伦古湖当了个 NPC， 感觉好忙呀。可不是吗，比上班这段时间忙多了。你总结得很到位，我要把他的这个行程啊发给他。我说你的小助理帮你总结了上周你的行程。

Cindy 发来消息的时候，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芹菜了。姐妹，芹菜怎么会接受不了呢？芹菜配香蕉榨出的那个汁还蛮好喝的，别说炒菜了，就是如果吃那个炒米粉，如果说里头没有芹菜的话，我甚至会跟那个老板吵架的那个地步，就是我甚至会多放，让他多放芹菜，芹菜多香呀。如果说包饺子呀什么的，清清爽爽吃着味道好好的，他是这样觉得，他说那个味道冲涩，还有一点点苦，然后每次吃芹菜都觉得我在吃草。然后呢我听说芹菜是可以降血压的，我说我血压正常，但是我吃了你之后我血压就不正常了，估计都是气的啊，就不想吃那个东西，那种的生理反应。玉儿发来消息了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蓝纹奶酪，哎，这个我真的没有尝试过啊。他说那个蓝纹奶，那个蓝色的纹路，然后那个刺鼻的味道，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吃到了发霉的袜子。我朋友说这个是奶酪中的贵族，我说这个贵族我不想认识，他配不上我，不，我配不上他。哎，其实我们新疆有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多好吃呀，是不是？咱就别刺激，就是别受这样的刺激了，好不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需要你发来消息，他说我最接受不了豆汁儿了。那一年我去北京旅行的时候，我朋友说咱们来到北京了，那咱不是高低不是得挑战一下吗？是不是？那豆汁儿咱得喝呀，朋友。那喝了一口，那味道酸啊，馊，还有一点点这个泔水的味道啊，我当场就吐了。我朋友说你是不行啊，不行啊，我朋友自己喝了一口，吐的比我还厉害。那么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此刻小透明拿好的说，参与互动，吃了很多黑暗料理，大部分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北京豆汁儿还有折耳根实在是接受不了。我们刚说完豆汁儿的事儿，你也来发表了意见，什么味道？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是什么感觉？就说实话啊，北京豆汁儿我到现在没尝过。然后那个，豆就是一般的那种豆汁，我稍微喝了那么一点儿，我觉得还可以，但我也没有那么爱喝。主要是这个新疆奶茶味啊，其他的那些饮料制品，咱真的接受不了。就爱喝咸奶茶，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需要你这位朋友又发来消息，他说我最接受不了的还是那胡萝卜，我知道它很健康还可以明目，我知道它对眼

0: 已经非常好，但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个味道。怎么会呢？哎，我觉得那个生吃也很好吃啊。咱们新疆的那个神内胡萝卜汁都家喻户晓啦，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不都整那口吗？就爱喝那口，就觉得哎真不错。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啊。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4到5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什么东西啊，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别人觉得哎挺好，但就是你接受不了这个味道这个口感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雨点，他说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五仁月饼了。嗯，我知道五仁月饼是传统，但是呢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个口感。他说甜的咸的硬的软的还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啊，混在一起。嗯，尽管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说五仁月饼才是真月饼，但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味道。哎，关于五仁月饼的这个争论啊，在网上有一年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我确实是喜欢吃五仁月饼的那一列，就是各种口感放在一起，我真的好爱这一口感觉。就是如果说它再稍微硬一点儿，我还真的挺喜欢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口感的月饼也好，就是朋友们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多。就是如果说不喜欢吃这个口感的，我们可以选什么蛋黄的呀，什么红豆沙的呀，还有什么奶皮子的呀，这选择种类太多了。最近还出了什么中药的那种口感的，我没吃过哈，朋友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在这个中秋节挑战一下新口味的月饼。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菜菜，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受不了青椒，这个我没办法理解。哎，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人不爱吃青椒的，就是炒菜的时候里面放点青椒，颜色又好看啊，多好吃啊，是不是？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因为辣椒，他就是不喜欢那种绿色的胖胖的不辣的青椒，就是那个口感啊，好像有点涩有点苦，然后有一点点生的那个味道，他接受不了。他说什么青椒炒肉多香，但我就是吃不出来，我每次都要把那个青椒给挑出来，我喜欢吃肉。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段时间非常流行吃那个好像水果椒，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椒，反正就是彩色的，就是像水果一样，然后一口一个就生吃它。很多就是健康饮食的朋友啊爱吃这个东西，他们说好像还挺好吃的，我有点想尝试一下啊，是不是有那种吃黄瓜的感觉。雪花来了哈，他说臭豆腐我是接受不了的，爱吃的人说闻着臭但吃着香，但我依旧不敢尝试。我跟你一样，雪花，就别人说再怎么香我也是受不了，就为什么好吃的东西非要配个这么臭的味道呢，我真的受不了。我喜欢那种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哦，刚才我们的值班编辑提醒我了，那个叫彩椒碗是吗？哦，我看他们吃的挺香的，然后有点像吃黄瓜的那种感觉。还有这么近这么远那么近也来了，欢迎你，他发来消息，他说月饼啥馅的都可以，我挑我都喜欢吃。哎，我也爱吃月饼，但是我唯独不太喜欢的是什么馅儿呢，就是那个蛋黄，我真的不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能吃，不至于说是啊我吃不了吃不下那种，就我能吃但是也还可以。就如果说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不会先去选蛋黄馅儿的，好像是有点咸，是不是？唱 C 来了，欢迎啊，他说最不喜欢的味道呢是这个豆浆吗？哦，豆豉不喜欢豆豉，然后他说媳妇一炒菜一炒豆豉那个味道啊，我真的觉得太难闻了，受不了。

哦，那叫豇豆，对对对，豇豆我倒是挺喜欢的，但是你说的豆豉我真的没有试过。哎，我记得好像什么那种辣椒酱里头好像都多多少少会放一点豆豉这样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悟空也发来消息，他说呦呦呦，然然上班呢，竟然那个甜甜有翘班耍朋友去了，是不是？你就这个口气和感觉，对不对？学的怎么样？怎么样？到位不？呦呦呦，悟空您来了，你这泼猴！对，杰克然上班呢。什么叫竟然呢？必须得上班啊，必须上班啊。雪发来消息了啊，我这位雪是另外一个雪，雪后面带心的雪。他说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折耳根，吃到嘴里就像生嚼那个过期的鱼虾一样，这就有点恐怖了，我的朋友啊。这就有点恐怖了。哎，我发现每个人的这种味蕾啊，就是尝试各种口感的那个味觉系统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吃出来的只是生姜的味道，我就觉得啊，好，可以接受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让我吃这个东西还是算了吧。我当时涮火锅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想太尝试，就只是我去四川的时候，朋友说你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你要不稍微尝一下看你能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但我也不是很爱吃，因为生姜嘛，如果说炒那个大盘鸡的时候特别特别入味的情况下，我会稍微吃那么里一两块，也都还好，所以说不会就是吃的特别多。但是刚才我们雪花这位雪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形容的那个过期的鱼虾一样，那就真的有点太吓人了。还有这么远那么近啊，他说我尝过一次臭豆腐，他说不臭也不香，没啥味道，感觉吃了一次假的臭豆腐。嗯，有可能，我觉得现在好像反正跟我当年碰到的那个学校门口的那个臭豆腐真的完全不一样，整条街都是那个味道，真的太吓人了，真的。我没有闻到过这么吓人的味道，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尝试。但我现在就是去到夜市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看到的臭豆腐跟那个味道，跟我当年闻到的那个味道不一样，不一样，大巫见小巫。悟空，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豇豆馅的饺子吃起来不错嘛？是，我也觉得不错啊。就但是我没有吃过豇豆馅的饺子，但是我如果说做成饺子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挺爱吃豇豆炒的菜，然后做的辣条子的，我自己非常喜欢。还有活在乌托邦，他说月饼什么馅的无所谓，但是一定是红旗路卖的那个月饼。哦，还有这讲究啊。是某一家具体的某一家店还是什么？泽木也发来消息，他说折耳根不就是叫鱼腥草吗？是的，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啊，是叫鱼腥草。但是我没想到是坏掉的鱼虾的味道，就是鱼腥味儿。我们平时也能闻到嘛，新鲜鱼、新鲜虾它都会有一些腥味儿，但是坏掉的鱼虾腥味儿，这个有点太恐怖了吧，对不对？还有左手弹烟，好久不见啊，他说折耳根很好吃啊，每次去吃火锅都会炫一碗折耳根，然后吃完之后媳妇儿就说你离我稍微远一点，受不了。看来你媳妇儿哈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也不抗拒你吃，我觉得这已经就很可以了。八毛发来消息，他说榴莲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老婆吃的那么香，我感觉还不如买个鸡炒一下呢啊，再弄两个大乌苏。哼，你说的是他那个价格吧，就那一个榴莲好贵的，是不是？还不如买一只鸡，好好的炒一个大盘鸡，然后你俩吃一吃，是不是？哎，所以说没有办法，你说那样的小小一块蛋糕也贵呀，我们也爱吃啊，就同理啦。这个跟价格无关，男人嘛，生活还是比较实在一些，女人嘛，可能就要多尝试一些。潘总来了啊，发来消息的说，咋还一个人耍呢？哎，咋办呢嘛？天天不回来了，咋哟？喂，哦，把人就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好，人家这一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休息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让他好好休息吧，好好休息啊。光是在节目头说啊，就啥咋还不回来啊，但心里是好好休息。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口味口感你们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累的海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海带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滑溜溜的还有一点点腥的那个东西，我每次吃海带啊，我都觉得我在吃海里的抹布啊。但是海带是补碘的，我不缺碘，我也不吃那一口。我呢对海带没有那么爱，但是也没有那么抗拒，就是有时候涮个火锅稍微吃一点可以，但是有些就是那个腥味去除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也多一口我也不想沾。看到我们的思思来了，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茄子，尤其是那种炖得烂烂的茄子，那个口感那个颜色那个软塌塌的那个样子，我看到我都觉得它在融化，我真的受不了。然后他说那个比如说像鱼香茄子呀这样的一些菜，我们家人都非常爱吃，我就是不喜欢吃。我小时候第一次就是吃茄子的时候我也非常抗拒。但是呢我妈妈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就说这个菜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来吃一口。就慢慢也就习惯了。但是呢我发现啊，就是那个虎皮辣子烧茄子是真的下饭呢。以前老妈呢是爱做那个醋溜茄子，就是拌凉菜的那种，她可爱吃了，我不吃她还不高兴，你说咋办。但是那个虎皮辣子烧茄子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我是很爱吃的。泽木发来消息，他说所有的那种黏糊糊的蔬菜包括不限于秋葵和茄子接受不了。一下子啊，回忆袭击我，我还以为你除了这个折耳根之外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呢，那半天又有了呀。再来关注一下红云当头发来的消息，他说可爱的杰克然，你的互动话题呢让我把工作停一会儿呢啊，没有吃不了的菜系和食品，五年前到现在只停掉了臭豆腐和螺蛳粉，但是呢那个臭鳜鱼是不是还没有停。真的吗？你真的好勇敢呀。他说是那个臭鱼烂虾的美味。我听说这个臭鳜鱼好像是挑战排行榜巅峰，很少有人敢挑战这个口感。他说我就是吃嘛嘛香啊，只停掉了臭豆腐和螺蛳粉，剩下的没有我吃不了的菜系和食品哦。你真的，你已经是我们此次节目的互动榜第一了。哦，那叫臭鳜鱼啊。谢谢你泽木啊，谢谢你。还有这个候鸟发来消息，都接受不了螺蛳粉。其实我就在想，它到底是叫臭鳜鱼还是臭鳜鱼，我真的在反复的思考这个事情。不过呢，哦，我明白了，它是一个多音字，在这个上面它是叫臭鳜鱼的，明白了。好，我学到了，泽木，谢谢你。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唱 C 发来的消息，他说臭豆腐咸口的接受不了，我们南方的是要放白糖的，甜口的。哦，哎，我还在网上看到过，就是豆腐发毛了之后拌那个辣椒面儿吃的那种，好像看着也挺香的，就是看着那个红润的那个颜色感觉还挺好的，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如果真的让我吃那个毛毛的发了毛的那个
豆腐的话我还

这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的互动一下子起来了呢。我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 Luca 也来了，他说我以前是接受不了那个是接受不了香椿的，现在还可以。还有潘总说螺蛳粉千万不能在我们家出现，要是出现了我要把厨房的锅都要扔出去。哎，那个锅都会沾味儿吗？它那个味道真的扛打吗？你洗都洗不掉吗？哇，这个太夸张了，这我第一次听说。哎，再来关注小透明的阿豪啊，我们他说不过他是这样说的，哦，你前面发了一段内容了，行，我这样吧，下个小时我来分享朋友们的更多内容。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我们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聊。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整点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摆脱了晚高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关于这次的话题啊，发来了很多内容了。我们稍后来一一关注。此刻呢，关注到蒋委员发来了消息，他说我在喀什的团结路打卡签到啊，你跑到喀什去了？我还以为你在喀什路跟大家签到呢。欢迎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其实。说到这个喀什啊，我觉得这个季节非常舒服。到十月份的时候，那里都不算很冷啊。如果说有旅行计划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转一转。那说到转呢，咱们也得说一说我们这次929国庆节自驾活动的这个报名活动已经开始了。从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有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胡杨传说。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再或者是拨打电话2561929或者是2563929，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了解详细的情况。那当然对于我们这次旅行的内容呢，没有人比围城更了解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围城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具体的线路是什么样子的。你好围城。

0: 好的，杰克人啊，九二九的各位听众啊，欢迎大家咨询和报名。首先，刚才你说大的方向这些啊，全部都是我们即将要出行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1: 嗯，
0: 那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呢，扫码进群。还有，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整体行程的视频的简介啊，非常直观啊，一目了然。大家这趟行程该怎么走，走哪条公路啊？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是吧？遇到怎么样的风景，
1: 嗯，
0: 这一个视频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大家回复自驾自驾游自动获取啊，它就自动发送到你的手机上了，同时还有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或报名。那我来详细说一下行程吧。首先呢，我们这次十一的出行呢，得于天山胜利隧道的贯通以及乌若高速的全线的开通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行程分为三天、四天、五天，很激动啊！而且呢，对于假期可能这个安排不充足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三天也能玩，四天也能玩，五天也能玩。怎么走呢？十月一号早上，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天山胜利隧道，12点多其实就到达玉里县了。吃完中午饭，我们从玉里县继续向南，塔塔秘境深入的打卡游玩。这次的行程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不走马观花，每天的行程呢都控制的刚刚好，不会让大家感觉到开车开的会很疲惫，一路都是风光，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张弛有度啊，非常的舒服。去景区要玩就玩的明明白白，玩的非常的尽兴。你像我们进入塔塔秘境，一整个下午到晚上大家都能玩，然后呢从塔塔秘境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不走回头路了，继续南下往三十四团的方向去行驶，晚上呢入住三十四团。第二天11月2号早上从三十四团营盘出发，前往葫芦岛。葫芦岛给大家一个上午的时间，整个一个上午就在里面拍照打卡游玩越野啊，这个看风景啊，非常的壮观和美丽。中午呢，我们在景区附近吃完饭之后呢，也继续向南往大西海子和台德马湖的方向行驶啊，一脚油就到若羌了。晚上呢啊，那就是住在若羌县。10月3号的早间，重点来了。如果你只有三天的假期行程，3号早上你就正常的吃完早饭，从若羌县的宾馆出发，一路向北开向乌鲁木齐，这是一个常规线路啊，非常的常规。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觉得从若羌到乌鲁木齐哇，这至少是个2天的行程。现在开车就6、7个小时就到了，9点钟出发，中午在库尔勒吃个饭，或者在玉里吃个饭啊。然后下午7、8点不慌不忙的就返回乌鲁木齐了，这还要得益于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和乌若高速的全线贯通，把这两个相距上千公里的地方啊，哦，没有上千公里啊，上千好像是600多啊，就跟伊宁市回乌鲁木齐和哈密回乌鲁木齐差不多的行程，差不多的行程啊，所以一脚油就回来了。好，这是三号，当然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继续玩。从若羌县出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楼兰遗址和楼兰古城，去不了了，那我们要去看当地很有名的若羌县的楼兰博物馆啊，楼兰博物馆去深入的打卡去看一下。然后从博物馆出来呢，上午我们就正式的再次进入到台德马湖。其实前一天下午就路过台德马湖了，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各方面我们就不做停车了，拍拍照感受一下。今天上午返回的过程当中呢，要再次经过台德马湖，我们有几个打卡点，几个地方我们要深度的游玩一下，感受一下这样水天一色，一条公路在我们的台德马湖中间笔直穿行的这种梦幻的感觉。大家回复自驾自驾游获得这个视频的时候呢，这个视频我们也把所有的刚才所讲到的塔塔秘境呀、葫芦岛呀、台德马湖这样经典的场景的航拍，我们都模拟给大家看了，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能感受到这次的行程的这种角色的一种风景的奇美吧。好，这是10月3号，从台德马湖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不慌不忙的返回库尔勒嘛，夜游库尔勒，离城库尔勒啊，也是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那10月4号的早间啊，10月4号早间又来了，重点来了。想回乌鲁木齐的朋友，四天的行程，库尔勒回乌鲁木齐啊，那就不用过多介绍了。那还有假期或者说还有时间非常充裕的朋友，跟我们玩5天，就从库尔勒出发，我们再次环博湖自驾游，从临海世界进去，从大河口我们游玩完之后呢，然后白鹭洲、海心山这样的一路啊。一路都是沿着海子自驾的，环博湖啊，给大家一定要说一下，不是所有的线路都能看到海子的，它这个在北面的银沙滩和金沙滩一直到大河口，啊，就是北面这条路你是一点都看不到海的，

0: 它这个公路离海岸线很远，你只有从这个大河口进去以后，这样子反向，就是这应该是逆时针啊，逆时针走进去啊，白鹭洲、海心山，然后再到那个西海那块，
1: 嗯，
0: 西海那块从这个河朔县这块出来，就这一溜是一直可以看到海子的。右手是金色的巨大的沙山，左边是一望无际的西海明珠波斯登湖，景色也是非常的壮观和美丽。好吧，这就是10月4号当天晚上入住河朔县。5号呢，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返回乌鲁木齐了。
1: 嗯，
0: 好吧，那这就是整个5天的行程，可以5天、4天和3天，甚至3天也能玩。
1: 嗯，
0: 所以呢，而且价格我们全部打下来了。这次非常感谢啊，也非常感谢咱们聚好玩旅行社以及啊咱们的这个巴州文旅投啊，还有库尔勒市的有2家企业给我们的行程各个方面吧，车友给了一些大力的支持。这样呢，我们就把景区住宿各个方面的费用全部齐聚的打下来，品质一点都没有降低，一点都没有降低，但是价格下来了。您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获得一个30秒的全程的视频的讲解啊，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回复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获取视频，来关注我们这次9.2911大假期间啊，去南疆看最美的沙漠胡杨、湿地胡杨、湖泊胡杨这种多为一体的胡杨的传说，金色的胡杨，即可染。
1: 想一想都非常期待。好，谢谢你，辛苦了。
0: 嗯
1: 嗯，好，再见。那如果说想要关注的朋友啊，可以此刻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更详细的一些视频解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歌曲主题的这样一个播放环节了哈。我们上一小时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一种食物别人觉得香，唯独你受不了的一种食物。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你觉得特别香的一首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当然这个香不是说吃的香，就是啊，听着感觉真好听。说到食物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发来的消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发毛了的那个豆腐，然后拌着那种辣椒，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制作的一些方式方法的吧，不是说是发毛的它就可以做成那样，它是应该是有方式方法的啊。所以鸿运当头，你不要纠结这样的一个小问题了啊。我估计，不是说所有的发毛的都能吃的啊，它应该就是有专业的一些领域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不懂啊。还有看到泽木发来消息，他说，难道没有人吃香菜吗？居然这么久都没有人说香菜啊，不是天天都有人不吃香菜的吗？我超级爱香菜，不要去我的小香菜好不好？谁不爱吃香菜啊？来告诉我。再来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小时刻心，但我就是接受不了，巧克力是甜的，薄荷是凉的，他们在一起好像是在吃牙膏心，但我就是接受不了，巧克力是甜的，薄荷是凉的，他们在一起好像是在吃牙膏，我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有人说这个味道好高级，怎么会享受不来呢？我就是觉得像牙膏。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森森，他说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毛蛋了，就是那个里面有那个小鸡雏形的那个蛋，我朋友说那是人间美味，我就是吃不了那一口，想一想都不行。还有朋友不喜欢吃香椿的哈，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摆烂的我发来消息的，他说那个味道哈冲怪，还有一点点那个树皮的味道。我朋友说香椿炒蛋是春天的味道，我说这个春天我不想过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那就是成啊这位朋友啊，他说蝉蛹我也接受不了，他说我知道它高蛋白，但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个东西，一节一节的，然后眼睛小小的，我闭眼吃我也吃不了，就是受不了那一口。哎，还有朋友不吃那个兔头的，我尽管说我没有吃过兔头，但是兔肉我也很少吃，我觉得就是平时吃的少的东西，我真的就不是特别愿意去尝试。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风帆，他说我接受不了的是兔头，四川哪儿哪儿都是麻辣兔头店，说那个特别好吃，但是我下不去那个口。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我接受不了姜。还有这个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还有点，确实有些朋友确实是接受不了那个生姜啊，他说菜里的那个姜丝啊姜末啊姜片啊，我吃到我就是觉得受不了，不喜欢吃那一口。还有朋友接受不了葱花，我也不爱吃葱花。还有朋友不喜欢吃生蒜，我也不吃生蒜。还有茄子皮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微笑，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茄子皮，不是茄子，是茄子的那个皮，就那个紫色的滑溜溜的，

还有一点蜡质感的那个皮，我就是接受不了。就是每次吃茄子的时候，都会把那个皮剥掉，我改不了，就是接受不了那个口感。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说你觉得，哎，这首歌你听着，感觉真香啊，可以来推荐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我们先开启今天的这个小时的音乐时间。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亚森《荒漠上行走》这首歌曲，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摆脱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哎呀，听他的歌就是让人觉得很洒脱，很有那个劲儿，很有那个范儿。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我记得是泽木分享的，对吧？嗯，对，泽木，他说，我先来亚森老师的《荒漠上行走》，对我来说很少见的，听一次就收藏的歌曲。我当时是在抖音上经常刷到这首歌，就是每次都是在餐桌上进行演绎，我就觉得哇，好松弛，那个感觉太爱了。好，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小透明的阿豪发来的消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关于这个忍受不了的那个吃的东西啊，他说闻着一股酸馊气，然后呢入口酸的冲嗓子，就像放坏的那个豆浆一样，那叫一个地道，据说有回甜，但是我真的没有尝出来。那个胶圈和小咸菜还可以，和我们新疆的这个奶茶不能相提并论。你完全是不爱这个口感，他说就是那个味道太小众了，能接受的人不多。奶茶呢比较大众一些，外地的游客也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这个东西 就真的是看个人，有的朋友是哎喝的就确实很好，但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我就是不太喜欢这个哎味道。然后他说不过看过一些视频，有些不好吃的食物还是师傅的制作过程和加工造成的，还有传几代的也就变味儿了。哦，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很多食物都是有一些讲究的，对不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到的真香的一些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呢是爱相随，这首歌周华健的歌曲，我真的太爱周华健的嗓音了。来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托了晚高峰。刚才呢听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是阿豪来推荐到的蛋炒饭这首歌，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为你一笑这位朋友啊点播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这么多人，这一下子安静了，那感觉小调就跟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个天黑的程度啊一结合，感觉很悠悠自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现在呢，时间来到了20:56。

部分我们来关注到此刻呢，各条道路都能够比较正常的运行了，但是呢还是有个别道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仓房沟北路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此刻的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有红山路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一些车辆缓慢行驶的状态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这个小时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喽。

0: 2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

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

读书对人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心态的改变。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一个能踏踏实实过好今天的人，都是很优秀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对你。有时候觉得生活喘不上气，不过是因为收紧了心门，将不愉快的过往，将对未来的担忧都堆积在了心底。试着将心底放宽，少一些忧虑，多一份笑容，才能活出生命本来的味道。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看过一个故事，一位年轻人拿了一双旧皮鞋给鞋匠，鞋匠用手摸了摸，随口就说出了他的产地。年轻人很诧异，鞋匠解释说，我曾在皮鞋厂当过技工，后来开了一件皮件厂，后来呢

又遇到了危机，皮鞋厂倒闭了，我就来这儿摆摊儿修鞋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鞋匠的口中仿佛是一件云淡风轻的事。他娴熟地修补着鞋子，宠辱得失似乎都与他无关。细细想来，人这一辈子犹如登上了一列前进中的火车，无论他将你带到怎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稳得住，心宽少虑，才能活得自在，笑口常开。今天我们要透过文字认识的第一位笑对人生的豁达之人，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笔下的俗世奇人刷子李。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少一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人迷戏也懂戏，眼雕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可要是稀松平常，要哪儿没哪儿，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不好茶碗摇篮上去，茶叶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上。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道好叫的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呀，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客专刘、泥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麻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别不叫绝的是，他刷匠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一本事，他不早就饿成干了。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的愣说不信。一年的一天，刷子里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到了那儿，刷子里跟随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儿。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刷，沾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啊？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里一举刷子，就算没有沾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的透亮，白的清爽。有人说这湛江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

将衔接的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正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里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呢？刷子里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抽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里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可是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儿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里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儿，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傅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防不住还要扫一眼。这时候刷子里忽然朝他说话了：“小三儿，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账，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说着，刷子里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嘿，齐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刷子里看着曹小三发正发傻的模样，笑道：“哼，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0: 张小贤说过，生活在这个小小的都市里，许多人也有两张脸，一张笑脸，一张哭脸。我们总是下意识地用笑脸迎接人，而把偷偷哭泣的脸庞留给自己。当周围人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用微笑与关怀去安慰他。可是那个在角落里暗自神伤的自己，你却忘了给他一个最灿烂的笑容。生命何其短暂，与其伤春悲秋，不如一笑而过。经历委屈，坦然一笑是一种格局；经历挫折，淡然一笑是一种乐观；经历遗憾，惋然一笑是一种释怀。这个世界没有谁的生活不曾苦涩，没有谁的生活不曾艰难，但笑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1: 听过一句话，平心尝世味，含笑看人生。遇到不开心的事，笑笑就过了吧。遇到不喜欢的人，笑笑就忘了吧。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时间会静静地告诉你答案。笑一笑，十年少。唐代孙思邈说过，长乐寿自高。长期保持愉快心情的人，身体机能比常人更为强健。一旦各方面机能协调好了，免疫力自然就会提上去，人也就越活越年轻。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英国化学家法拉第整日忙于研究和工作。由于精神极度紧绷，法拉第在晚年常年头痛。后来遇到一个医生，开了一张特别的处方，上面只有一句话：一个丑绝近成，胜过一达医生。聪明的法拉第读懂了医生的言下之意，于是经常去剧院看喜剧表演。大笑过后，原本紧张的神经随之而放松，他的头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你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这扇门，你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研究表明，开怀大笑、微笑等都能够有效地缓解抑郁症、焦虑症等一系列疾病带来的痛苦。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它就是晴空万里，你哭，它就是

瓢泼大雨。2010年，韦恩州立大学对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球员进行了一项微笑研究，研究表明一个球员笑脸的绽放程度能够预测其寿命的长短。照片中没有笑容的球员平均寿命只有72.9岁，面带笑容的平均寿命则将近80岁。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与其成天唉声叹气，不如一笑而过。不管好与坏，多笑笑，生活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很喜欢一个电影叫《海蒂与爷爷》，海蒂是一个不幸的孩子，生活总在和他开玩笑，先是让他痛失双亲，后来又惨遭姨妈抛弃，又被唯一的爷爷嫌弃。遇到再大的不幸，海蒂的脸上也永远挂着灿烂的笑容，早晨热情地和爷爷问好，与伙伴奔跑在阿尔卑斯山上放羊，一切在海蒂看来都是美好的。海蒂的笑不断地感染着身边人，因为里面藏着改变的力量。它让孤僻的爷爷变得热情好客，让失去母亲的克拉拉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我们不能左右生活的脚步，但我们可以改变对它的态度。如果你正处于低谷之中，那就用微笑去沉淀自己吧。如果你正处于悲伤之中，那就用微笑去温暖自己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世界太喧嚣，不如微笑就好，因为笑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封建时代，官场上尔虞我诈，陶渊明一笑而过。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道出了洗尽铅华才是人生的真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让他收获了一颗平静的心。小人诋毁，权臣排挤，苏轼仰天大笑，一句人生不过百年，何妨笑他36000场，道出了一份乐观与洒脱。举起酒杯对着明月的心境，让他忘却了从前种种不愉快。心理学上有一个瓦伦达效应，你越是在意一件事，往往越容易搞砸，你越恐惧什么，它越会突然出现。遇到挫折，你如果一蹶不振，那么生活回馈你的只能是无尽的黑暗。相反，你抱挫折以微笑，生活必以鲜花相赠。我们的未来没有人能预测，我们的过去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上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人生漫漫，与其步履匆匆，不如走走停停，让心歇歇脚。人生海海，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嫣然一笑，让心吹吹风。生活瞬息万变，你我微笑就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

叮嘱母亲不要通知在原地的我，因为她怕在台北工作的我担心她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儿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会到市场去吃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

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常叫我多写有益于人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施肥灌溉，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了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是为了理论，常常牺牲农夫的利益。

0: 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还能把我提起，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要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也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在60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3年却是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以前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那样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不下心，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父亲有5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15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是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2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而感到无限的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有效了。父亲和母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朴实。我常说我是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是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善良、进取的人生观。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自忏悔的。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坏，他们的感情是真好啊。为了照看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里打地铺，几天几夜没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他甚至还没能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他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我每天每夜祈祷，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健康，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膀。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就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呐，要做第一等的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狼，那也要做带尾巴的狼。然后父子二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我多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见父亲的笑。
1: 蒋平凹写过，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看清生活的得与失，来与去，在这纷纷扰扰的人间，做个逍遥又快活的憨憨，平静地过着，真诚地爱着，爽朗地笑着。往后余生，不妨做一个爱笑的人，永远心向阳光，永远积极乐观，多笑笑，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一起邂逅今天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余生，心宽一点，少虑一点，多笑一点。

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惜命最好的方式不是盲目养生，而是管理好情绪。当你把心态放松，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余生心宽一点，少虑一点，多笑一点。心宽病自退。稻盛和夫是著名的实业家，他27岁创办京都陶瓷，52岁创办第二电信，事业可谓风生水起。然而稻盛和夫曾遭遇一场大病，他的两位亲戚都因肺结核而去世，人们都把稻盛和夫称为肺结核家属。稻盛和夫得了心病，他总是会担心自己会死于肺结核，整晚都睡不着。后来他出现了一些症状，头晕、抑郁、浑身乏力，吃了许多药都没有用。就在绝望时，一位邻居送给他了一本书，名字叫《生命的实相》。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心中有吸引灾难的磁石，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有着吸引病菌的脆弱心态。稻盛和夫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自己把自己吓病了。于是他改变念头，不再纠结于过往，而是把心态放宽了，努力锻炼身体，规律吃饭睡觉，身上的病自然痊愈了。就像是吸引力法则一样，你越是想着糟糕的结果，就越容易吸引他们的到来。俗话说，心宽病自退，心善福自来。与其耿耿于怀，不如把心清空，迎接好事的到来。人生下半场，眼宽看天下景，心宽容天下事，少虑是自顺。很喜欢汪曾祺写过的一段话：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一颗初心，安静的慢煮生活。我以前是个悲观主义者，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清楚最坏的结果，然后写出备用方案。一开始这种习惯挺好的，但是过于忧虑差点让我陷入自闭。比如好朋友邀请我去旅游，我原本要去的，可是心里就开始忧虑，万一路上被抢劫怎么办？飞机安全吗？请这么多天假，工作会被耽误吧？就是这样瞻前顾后，我渐渐地畏手畏脚，什么新鲜事物都不敢尝试了。为了走出自闭，我逼自己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徒步、骑单车、爬山。在一次次的训练当中，我不再担忧，只是去行动，整个人轻松了许多。作家纪伯伦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才真正的开始。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当你放下忧郁，事情自然顺利。多笑，人年轻，一个人的变老从不爱笑开始。我有一位朋友，他今年28，看起来却有着38的沧桑。他早早的长了白头发，说话也有抬头纹，每次聊天他都是眉头紧皱，仿佛被很多琐事缠身。然而仔细一问，他并没有遭遇什么大的灾难，只是吐槽老公赚钱少，孩子不听话。因为老是唉声叹气，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了10岁。作家蔡澜说，一定要以貌取人。蔡澜认为大笑姑婆这类人是最可爱的，他们爱笑，不会耍心计，与这种人相处是最舒服的。而那些消极的人总是喜欢吐苦水，老是翻旧账，他们看起来可怜，却不能深交。医书里指出，有两样东西是最好的灵丹妙药：一是开心的笑容，二是睡个好觉。笑容是一个人最好的保养品，也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当你笑口常开，长相自然年轻。泰戈尔写道，纵然伤心也不要愁眉不展，因为你不知是谁会爱上你的笑容，你的笑容里藏着你一生的运气。很喜欢这段话，常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幸福，就在寒冷的日子里要经常看看阳光，心就会不知不觉的暖洋洋亮光光。生活有很多的困境，但你的心态可以改变一切。你的心宽了，路自然宽。平常少忧虑，
事情自然顺利，脸上多点笑容，长相更年轻。与其抱怨，不如修炼性情。愿我们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周国平老师说，不管生命多么短暂，我们要笑着生，笑着享乐，笑着受苦，这才不枉活一生。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风景就是你的笑脸，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为你

开路。愿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用笑容打败生活中的不如意。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愿时光能缓，故人不散，相识不觉一年又一年，人生弥散在那些无悔的岁月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绮贞，让我想一想。

聆听陈绮贞的音乐是需要一颗敏感细致的心，她编高的同志嗓音没有添加过多起承转合的煽情技巧，只是徐徐地吐露她的生活感动，依靠一把自己心爱的吉他和一支笔，在年轻暗自发愁的日子里写下个人的恋爱与生活感觉。乍人听到这样的音乐，每个人都不敢立即大声张扬，不过或许正是因为静谧，陈绮贞的音乐才有特别的撼人的力量。

不如我们今天见，这首由品冠作曲、阿信写词的主打歌，是这两位内心充满爱的音乐人送给歌迷朋友的礼物。阿信充满诗意与饶富文学底蕴的歌词，笔触绝美但字字珠玑，

这首歌除了巧妙地道出了品冠在人生道路上斩获的各种领悟，更是为世界深受聚散离合之苦的人们献上最诚恳的鼓舞。但我们都太习惯说改天见，而改天不一定会成真时，何不遵从自己的内心渴望，在这个一天一变的人间，跟爱你与你爱的人大胆提出邀约，别等了，不如我们今天见。

旋律像斜斜的雨拍打着这个世界，而歌者却没有散，在雨中信念坚定地呵护和守护着自己心里的偏爱。可能会有很多障碍，也可能不被别人看好，但仍旧带伤往前，无论结局如何，依旧不舍坚持，哪怕伤痕累累，依然相信它就是那个答案。整首歌略带伤感，但有一股不撤退的坚持。要爱狠狠爱，要散狠狠散，为了不后悔。很多时候偏爱是一份难得的真实，只不过要承受它的痛，可能会刻骨铭心，可能撕裂你的痛。

灵是张学友很早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还是让林志炫唱火的。他提到《离人》这首歌的时候，人们先想到的都是林志炫的形象。《离人》这首歌表达了两个人的心声，流露出了两个人的爱，唱出了两个人的感情，带走了一个人的思念，留下了无数的思念。你送我走，我们在船舷边说再见。虽然我们都知道谈恋爱一定要耐得住孤独，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看着我离去。离别的恋人似乎失去了四季，世界似乎一片混乱，没有明媚的春天，我们不敢去想未来，留下的只有祝福和告别。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

本地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突然好想你中的歌词简单却朴实，把复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是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这句歌词简单却直接地表达了主人公的情感和内心的纠结。在接下来的歌词中，主人公回忆起和前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感慨时光飞逝，想再次与前任相遇，表达出他的思念之情。歌曲的词汇也是精心选取的，比如手牵手看夕阳，漫步在草地旁，回忆在路上，往事如风拂过脸庞，词语简洁明了，却传达出了深情的内涵。

从瑜伽运很容易联想到其他问题，比如说它为什么流行，今天流行什么或许注定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因为今天的流行正在做呼应。即便是最寻常的听众也能感知到当下华语乐坛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失语期，明明是发生在身边的生活突然变得莫可名状。对应到产品上，音乐作品类目空前丰富，发声群体空前的庞大，但越来越少有首歌可以流传一年以上，一个音乐人也可以优质而稳定的输出多年。看似纷繁实则荒芜，其实恰恰是这种失语的症状，只是不管时代怎么难以捕捉，独立个体的切身感受始终真实生动，也始终有表达价值。瑜伽运无疑深谙此道。

不再局限于情爱世界的悲欢情绪，由内层往外层不断的扩散。蔡健雅试图探讨当前环境对新时代生活的冲击和翻转。当生活智能越高端，被电子科技制约的我们，生活却越见封闭，情感不再交流，世界开始失温。在冷漠疏离的城市，每个人都像是一座隔离的孤岛，独自分界，也与他人保持着距离。我们其实拥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表达，却都忘了怎么说话。每一个人都成了失语者。在蔡健雅充满伤感的声线牵引下，真实贴切的现代人纠结感情时无力又言的思绪转折。

已经来到晚上12:55，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期是凯门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人生这部大戏一旦拉开序幕，不管你如何怯场，都得演到结尾。聪明人会把嘴藏在心里，愚蠢人会把心摆在嘴里。时间会慢慢沉淀，有些人会在你心底慢慢模糊。学会放手，你的幸福需要自己成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没有阳光就听风吹看雨落，没有鲜花就嗅泥土的芬芳，感受最近的幸福，享受最美的心情，任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不抱怨，不忧伤，不认输。

时光不会辜负，勿忘初心。从今天起，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我是凯文，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现在收听 Radio Plus Radio Plus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4集，
2: 挂掉电话，知离对着镜子凝视几眼，看着自己这张异常俊美的脸，却生不出半分的喜爱。
3: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呢？
4: 你可快点快点，我可能是吃多了，肚子疼。
2: 外面传来夜高焦急的敲门声，知离这才出了洗手间。匆忙冲进厕所的夜高没有注意到知离有什么异常，卧床休息的蒋玄自然更没发现知离跟之前有何不同。他只缠着知离追问有关妖物的信息，知离却一如既往地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跟他讲述那个长着诸多脑袋的妖物有什么神通。不多时，叶高捂着肚子从厕所出来，问蒋玄他们在聊什么。蒋玄撇撇嘴，转移

0: 了话题。
1: 叶高，知礼，虽然我跟你们接触不多，却知道你们都是久经沙场、阅历丰富的高人。我想问一下，若是给当今术士界的高手排个名次，有谁能榜上有名呢？
0: 叶高指着知离说：“
2: 你问离哥吧，就没有离哥不知道的事吗？”
0: 知离却摇摇头：“
3: 世间之大，自然少不了藏龙卧虎。在术士界籍籍无名却拥有强大实力的修行者，我也排不了这个名。单从我所知道的来说，朱稼先当属当世第一高手。可惜啊，他已经死了。除了他之外，鄂西苗王歌楼雪、武昌会的郭玉蝉、邪道高手戴季面、杨家的两大长老杨兆福、杨兆禄，以及年纪轻轻便只身屠龙的王之伟，还有咱们的叶公子啊，茅山大弟子蒋玄，差不多都能排进当世前十喽。”
0: 一听知离如此盛赞，叶高和蒋玄纷纷脸红了。前些天，蒋玄在临沂惨败给凤阳朱家的朱海，叶高则在凤阳濠州石府围攻朱稼先的时候被朱稼先玩虐，他俩人自愧完全没法跟那些超级高手相提并论。
2: 离哥，你就不要给俺亮戴高帽子了。哎，对了，你刚才提到的戴季面是啥人吗？
0: 知离提到的这几位，叶高唯独没听过戴季面其人，这便询问道。蒋玄也一脸茫然，从没听过戴季面的名号。
3: 戴季面啊，可能早就已经死了。他成名比较早，当初朱阳如日中天的时候，戴季面的名气也很大，据说二人还曾经约战过。不过没等戴季面前去挑战朱阳，朱阳就被他的三弟朱稼先算计，关进了长安李家的地牢。所以戴季面啊，应该是没有同朱阳交过手。戴季面成名是因为他曾经击败过昔年的茅山掌教袁良，曾经击杀来自日本的阴阳师，再后来这人就销声匿迹啊，江湖传闻啊，他早就已经死了。
0: 蒋玄却深感震惊，他从未听说过太师傅袁良曾被什么邪道高手戴季面所伤。
3: 在当年的时候，邪道高手围攻茅山，袁良率众迎敌之时已经有伤在身，他的伤呢就是拜戴季面所赐。蒋玄啊，你说此人能否排进天下高手前十呢？
1: 太师傅竟是被他所伤。
0: 蒋玄只听说当时太师傅有伤，却不知道太师傅是被戴季面打伤的。
2: 哎，李哥，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的江湖秘事啊？
3: 哼，当然是因为我见多识广，学识渊博，我当然知道了，谁让我是知离呢？
0: 蒋玄继续追问他太师傅袁良被戴季面打伤的细节，知离却摆摆手，表示自己也只是道听途说，并不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2: 哎，李哥，你排这个天下高手排行榜的时候，怎么不把自己排进去啊？
0: 知离微微一笑，并不作答，心中却在想：
3: 叶公子啊，你是不是傻你啊？非要我明说吗？连排在第一位的朱稼先都被我整死了，你还不清楚我的排名啊？
0: 这一晚，叶高和蒋玄跟知离请教了诸多的江湖旧事，知离也少见的对他们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最终，叶高和蒋玄才满足的睡去，知离则在二人睡着后又来到洗手间，拨通了郭玉蝉的电话。
4: 抱歉，知先生，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怕是完不成了。你说的朱稼元，此人实力平平，且极擅长隐匿，我虽连夜赶到阿坝，他却已经先一步离开了，或许他是预感到你要杀他才逃跑的。
0: 电话里传来郭玉蝉略带歉意的声音：
3: 哼，我知道了，找不到就算了，先放着吧。如果找到他，务必第一时间除掉他，他这个人不能留。
0: 说罢，知离挂断电话，心情却更加沉重了。他根本没把朱稼元放在眼里， 但朱驾员很可能掌握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
3: 唉，都怪我，早知道朱驾员如此警觉，我就不该放他离开那家藏餐馆，应该先下手为强呢。
0: 之所以放朱驾员离开，是因为当时有杨家高手在场，知离不便出手，却不料警惕性极高的朱驾员已经离开阿坝。知离知道朱驾员精通隐匿之法，此人既然已经逃离阿坝，再想找到他实在难于登天。天下之大，如何去找寻一个擅长隐匿的人呢？
3: 总有一些漏网之鱼啊，像长安李家的长孙虎娃，像这个朱驾员。没办法，大道五十天眼四九，尚欲一线生机，兴许就是天意吧，不让我斩尽杀绝也罢，既然人都已经跑了，管他做啥，专心做好眼前的事吧。
0: 感慨完后，知离从洗手间出来，来到窗户边上，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夜空，夜空不见星月，乌云浓密，知离预感着今晚会下雪。
3: 希望这场雪啊，不会影响明天的行程。蜀中阳下，用这场大雪来为你们送葬可好？别怪我太过狠毒，谁让你们不听话呢？尾大不掉，我也有责任，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六大世家背信弃义。你们自认为自己羽翼丰满，那我就亲手剪掉你们长出来的翅膀。
0: 想到这里，知离不禁扬起嘴角。翌日叶高醒来的时候，窗外已是一片白雪茫茫。
2: 我的天呀，下这么大的雪。
0: 叶高发出一声怪叫，外头还在下雪，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吃过早饭后，杨兆福派出探路的人回来禀报，前方去往西北阿坝县的道路虽被积雪覆盖，但尚未结冰，可以供车辆通行。出发之前，杨家人开着车子去镇上的修理厂，为车队安装防滑链，以防万一。别看马尔康只是个小镇，却地处川藏交界处，常年里往来川藏两省的车辆众多，因此修理厂里的防滑链也很充分，足够杨家这支近百辆车的车队使用。安装防滑链的过程耽搁了一些时间，整支车队全部安装完毕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大雪还在继续放肆地飘着，完全没有停歇的迹象。
5: 出发吧。
0: 杨清远一声令下，车队浩浩荡荡出发。路上有积雪，车辆安装了防滑链，车速比之前更慢了。虽然从马尔康到阿坝县只有200多公里，但车队却足足行驶了6个小时才到达。头车在进入阿坝县城后停下，杨兆福询问知离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知离这才说明，
3: 继续往西北，再行驶几十公里就到地方了。
0: 叶高看着知离手中的地图标注点，念出地名，
2: 连豹野泽。
3: 我跟那妖物交手之处正是在连豹野泽。连豹野泽本是一处风景独特的景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是巴颜克拉山的南段支脉，总面积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山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在藏区十大神山之中排第8位，是安都地区的神山之首。连豹野泽翻译成汉语是玉石之峰的意思，山势雄奇峻伟，充满奇峰异石，最高峰海拔5141米，山体宏大绵延不绝，琥珀星罗棋布，银瀑飞雪。然而正是这庞大的神山群却被浓郁的妖气所笼罩，想来那个妖兽是见此地灵气充沛，这才鸠占鹊巢，霸占了这片景区。
0: 知离仔细解释说，早在他们从浪中出发之前，他就已经做足了功课，只不过此前他并未跟众人细说那妖物藏身之地，只说妖物在川西北。听了知离的解说后，杨兆福点了点头，这位大长老对连宝叶泽道很是熟悉，早在年轻的时候，他跟家族里的兄弟姐妹们就爬过连宝叶泽多座山峰。 不过那时候他去联保叶泽的时候，联保叶泽并无妖物。

0: 作祟，还是那座排名第八位的神山圣地。问清楚目的地后，车队继续出发。出来阿坝县城往西北方前进，道路已经结冰，车辆行驶速度越发缓慢。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这支近百辆车集结了蜀中杨家精锐的队伍，就这样缓慢地行驶在高原上。每一辆车里都放着八郎回营的川剧，400多名同仇敌忾的精英们毫无惧意踏上征程。叶高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他不知道栖身于连保叶泽的妖物究竟有多么强大，他只知道这一战将会异常的惨烈。这方天地之间被一股悲壮苍凉的气氛所笼罩。
1: 紧张吗？
0: 叶高连忙摇头，表示自己一点都不紧张。知离又说，
1: 那你放在我腿上的手都出汗了，难不成是热的？
2: 不是，车里暖风开得太大，有点闷。
0: 说着叶高降下车窗，把脑袋探出窗外。天快要黑了，鹅毛大雪顺着脖梗钻进叶高的后背，却让他感觉清醒了很多。在这种昏暗的雪天，车灯照不了多远。杨清远、杨兆福等人乘坐的头车开得异常谨慎，缓慢行驶了近2个小时，终于在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到达连保叶泽景区。看到巨大的刻有连保叶泽4个大字的石碑后，车队停下来。杨兆福、杨兆禄等人将家族精英集合完毕后，不用这两大长老强调，所有人便已经感受到前方飘来的浓郁妖气。大雪封山，连保叶泽的几座主要山峰已经被山雪覆盖上一层白色的外衣，在乌云缭绕之间若隐若现。灵觉敏锐的杨兆福已然察觉到，妖风最盛之处就在他们前方那座海拔最高的山峰上。以那座山峰为中心，浓郁的妖气向四面八方辐射。
3: 大长老，妖物便藏在那座山上？
0: 杨清源指向远处耸入云端、被皑皑白雪覆盖了大半的山峰问。
4: 应该是。
0: 连保叶泽的主峰没有名字，当地人大都称之为石头山。连保叶泽的意思本就是玉石之峰，此间的多座山峰上都有大量奇峰怪石，山体也都是由石头构成的。如今的连保叶泽诸多山峰再也不似从前那样仙气缭绕，而是被浓郁的妖风侵袭，虽隔得老远，仍让这些修行者们感觉到很不舒服。通往主峰石头山的道路只能步行。400多名杨家好手纷纷打开手电筒，在两大长老杨清远以及叶高和知离等人的带领下，大部队再次出发。直到现在，知离都没有说过他跟妖物交手的具体细节，甚至都没提过那妖物究竟有哪些神通，这让叶高感到不满。
2: 都啥时候了，你小子还藏着掖着？
0: 越是靠近石头山，妖风就越是强烈，若是身子弱的，怕是还没正式开始登山便被猛烈的妖风吹倒了。已于古稀之年的大长老杨兆福一马当先，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在最前，叶高等人跟随其后。看着杨兆福的背影，叶高忽然想起鄂西苗王歌楼雪。
2: 这老人的身上倒是有着跟歌楼雪近似的气质，果然呢，有一种人他们会死去，却从不会变老。
0: 叶高忍不住感慨，想起歌楼雪在那座偏远苗寨外凭借强大神通消除围绕在苗寨周围的洪水的画面。那时候的歌楼雪也跟现在的杨兆福一样，将腰杆挺得笔直，丝毫看不出丁点老态。这一刻叶高忽然有些心疼，心疼杨兆福，心疼杨家人，同时还有几分自责。若不是他废掉杨清堂，那妖物怎可能悄无声息将之虐杀？若不是杨清堂惨死，杨家人又何苦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跑连保叶泽前来复仇？开始爬山了，海拔持续升高，石头山本就山势险峻，如今又有积雪覆盖，更给众人

0: 造成了一些麻烦。尽管大家都是有修为的高手，却也无法在这种陡峭艰难的山路上如履平地。
1: 大家小心点，保持一定距离。
0: 杨兆福回头看了一眼家族的后生们，这位老人的心情要比叶高更紧张，因为他早已认出知离绘制的那幅画中画的是什么妖魔鬼怪。他的二弟杨兆禄曾劝阻，不想让杨家人前来涉险，但他拒绝了。身为杨家大长老，他必须要捍卫家族的尊严，炼妖世家怎能畏惧妖物？哪怕那妖物是传说中的上古妖兽。石头山上山路难行，妖气浓烈到有如实质。叶高透过手电筒的光看过去，就感觉仿佛置身于浓墨之间。这墨黑色的器物便是接近实质化的妖气。400多号杨家好手一个个屏气凝神，在前所未有的强烈妖气笼罩下，他们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拖后腿，全都憋着一肚子的杀气，只想揪出那害死他们家主的妖物，将之剁成肉酱。忽然之间，一声婴孩啼哭声打破了此间的沉静。杨兆福头也不回比划了个手势，全体人员一同驻足。叶高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那婴孩啼哭声不绝于耳，却又飘忽不定，让人无法断定声音来源。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不断传来的啼哭声，可就连大长老杨兆福都紧皱眉头，一脸疑惑。他也没听出声音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只感觉似乎还不止一个婴孩在啼哭。然而这冰天雪地之中，怎可能有婴孩存活？啼哭声持续了十几秒钟便戛然而止，任凭大家再怎么认真去听，却也只能听到呼啸而过的山峰，听到大雪落地的轻微声响，再也听不到婴孩的啼哭声。
2: 该不会是幻觉吧？
0: 叶高同时也想起前段时间在湖北的时候被水猴子戏耍之时的经历，那次水猴子藏身洪水之下发出啼哭声、求救声，引支离下水，叶高都差点被其拖到水里掐死。众人面面相觑，连大气都不敢喘，都不知道刚才的婴孩啼哭声是怎么回事，唯独支离一脸淡定，没有任何的惊诧或不解，因为他知道哭声的来历。
3: 哼，这是在迎接我们到来吗？小东西。
0: 他的声音被风雪声覆盖，连距离他最近的叶高和蒋玄都没听到。就这样原地驻足几分钟后，杨兆禄才凑到杨兆福耳边。
1: 大哥，其声如婴孩啼哭，果然是他。
0: 杨兆福微微点点头，倒也没有感到特别意外。炼妖世家的大长老对天下妖物的了解自然要比家族的寻常成员更甚。
1: 继续前行，那孽畜就在附近，都打起精神来。
0: 杨兆福一声令下，老眼中透出一股决绝。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之行，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风力三级。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5集，
2: 叶高跟随两大长老以及杨清源等人的脚步，颇有些艰难地行走在陡峭的雪山上。此时他早已彻底放下自己与蜀中杨家之间的仇怨，甚至将自己视为杨家的一份子。与杨家的其他高手一样，他只想替杨清堂报仇，除掉那神秘强大的妖物，与杨家人同呼吸共命运。这在以前是叶高想都不会去想的事，但如今大概是天意使然。叶高对杨清堂的死感到怀有愧意，对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杨家众人肃然起敬，多种原因之下让他同杨家人共上雪山，只为对付害死杨清堂的妖物。正前进着，叶高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猛地停下来扭头一看，来人却是负责殿后的杨光。之前在浪中的时候，叶高就跟杨光打过交道，并对这个精明能干的杨家后生很是欣赏。当然将叶高人在浪中的消息传递给蜀中杨家的人也正是杨光。看清楚来人是杨光后，叶高撇撇嘴：
3: 你小子跑这么快干啥？不能沉稳一点吗？
2: 说罢叶高才发觉，在这种妖气肆虐的压抑环境下，他竟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杨光有些尴尬地点头陪笑后，才来到杨兆福一行人身边。
4: 两位长老，二叔，我在咱们队伍走过的山后面不远，发现了不属于咱们杨家人的足迹。
5: 哦？
2: 杨清远立马紧张起来，下意识往队伍最后面看去。不过这400多人的队伍，在这种天气下，一眼根本

0: 根本看不到尽头。
1: 你如何确定那足迹不是我们杨家人走过去而留下的？
0: 二长老杨兆禄反问杨光。
2: 回二长老的话，此间风雪较大，我们队伍走过之后留下的足迹很快就会被风雪掩盖，但当我回身查看的时候，却清楚看到身后的山路上另有一双足迹，而且足迹比较深，证明那人的体重应该在200斤以上。咱们杨家可没有这么胖的人，从足迹大小来看，那人身高大概在1.75米。
0: 叶高也听到了杨光汇报的消息，转身极目朝队伍最后头看去，却跟杨清远一样什么都没发现。
3: 难不成是为个大和尚主家园又隐魂不散地跟了上来？他留下的足迹较深，并不是因为他的体重超过了200斤，而是因为他是用了前颈椎之类的功法，也是自己能走得更稳一些吗？
0: 知礼等人也都回身查看，队伍重新停下，与杨光一同负责殿后的杨辉等人正在排查身后，倒也没有发现跟在他们队伍后面的人藏身何处。
2: 还有，我们队伍后面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妖气，那股妖气跟此前笼罩的浓郁妖气并不一样，跟踪在我们身后留下足迹的家伙有可能是妖物。
0: 杨兆福微微颔首，面色越发凝重，稍加思索后开口，
2: 看来是有妖物跟踪我们，想要趁火打劫呀。也有可能是跟踪我们的妖物与藏身山间的妖兽是同伙，总之前有猛虎，后有豺狼，我们蜀中杨家跟妖物斗了2000年，树敌不少，有妖物来趁火打劫倒也不足为奇。杨光，你回去继续殿后，时刻注意后头的情况，可别让人抄了钩子。
0: 杨光连忙点头，快步跑回队伍最后方。杨兆福则示意队伍继续前进。
3: 李哥，跟踪咱们的是不是楚家园呀？
0: 知离摇摇头，
4: 应该不是啊，朱家园大概不会再出现了。
5: 你说啥？
0: 风雪较大，知离说话的声音极小，叶高没听清楚便问道。
4: 没什么，跟着走吧。
0: 知离稍稍提高了声调说，好让叶高听得清楚。说罢，知离也回头望了一眼根本看不到尽头的队伍后方。
4: 看来已经跟上来了。
0: 大部队身后有妖物跟着，伴随着海拔的攀升，石头山的山势越发陡峭，山上的风急雪大，队伍行进速度更慢了。杨兆福作为领头人走得更加谨慎，生怕一个失误给全军带来毁灭性打击。几百只手电筒照亮了石头山，却无法照穿浓墨一般萦绕着的妖气，这样又前进了一段，那虚无缥缈飘忽不定的婴孩啼哭声再次从四面八方响起，依旧让人捉摸不定，无法确定声源，甚至叶高等众多高手都没办法判断这诡异的婴孩啼哭究竟是多少声源发出来的，似乎只是一个婴孩在哭，又像是有成百上千的婴孩藏身石头雪山上一起哭泣。叶高早已被这婴孩的啼哭声搅得心神不宁，虽默念几遍静心咒，却仍旧无法克服婴孩啼哭声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看来这哭声里面加了料啊，想必是我妖物混入妖力在哭声中，特意来扰乱军心的。
0: 跟上次一样，哭声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就停下了。杨兆福紧锁眉头，低声与杨清远、杨兆禄等人说道：
2: 是那妖物所为，妖物制造出无处不在的婴孩啼哭声，为的是扰乱我们的方向，迷惑我们的心智。我明显感觉咱们距离那妖物越来越近，却就是无法锁定它的准确位置。
1: 那该如何是好？温度太低了，环境条件恶劣，咱们要在这山上待的时间太久，怕是还没找出妖物， 单单是非战斗舰员也会给咱们造

0: 成重大的损失啊。
1: 正如他所说，大部队中修为稍弱一些的家族成员此时已经冻得瑟瑟发抖，脸色青紫，这倒也不能怪他们本事不济，主要是山势险峻，海拔太高，高原反应或多或少对众人有所影响，再加上山上的低温，狂暴的风雪，实在让人不好招架。杨兆禄正在思索对策，他心知那婴孩的啼哭声虽不至于对大部队造成实质性伤害，却能误导众人的方向，一点点消磨族人的意志，这类似于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着实令人厌恶。就在杨兆禄努力思索的时候，周围又传来婴孩的笑声，仿佛有几百个一两岁大小的孩子正在一起放声大笑，随即又响起飘忽不定的哭声夹杂在其中，一时间婴孩的笑声哭声席卷而来，定力较差的杨家族人已经快被折磨得崩溃了。叶高亦是心烦意乱，看向身边的知离，却见知离一如往常一脸淡定，似乎周围不绝于耳的婴孩啼哭声和笑声对他毫无影响。正当叶高心中焦急，思索该如何破掉妖物施展的迷魂阵法的时候，忽听前方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暴喝：
2: 杨家人何在？
1: 这是杨兆福的声音。
3: 在。
1: 身后大部队异口同声道：
2: 送天子金殿重重怒。
1: 杨兆福高声唱出川剧《八郎回营》的里的唱词。在杨兆福起了头后，四百多名杨家子弟一同跟着唱起来。慷慨悲壮的川江号子《八郎回营》在石头山上空回响，有如佛门狮子吼，振聋发聩，振奋人心。一首《八郎回营》唱罢，婴孩的啼哭声与笑声戛然而止，叶高顿感神清气爽，之前那种烦躁的感觉彻底散去。四百多名杨家子弟用这首荡气回肠的川剧高腔破解了妖物搞出来的婴孩哭笑迷魂阵，之前还冻得哆哆嗦嗦的族人们此时一个个斗志昂扬，精神百倍，一双双眼睛中写满了坚定与誓

0: 属少见的。
1: 就在杨兆福让人做好战斗准备的时候，前方那座山赫然开口说话了，声音就是从前面几百米外的山上传来的。而后这座山动了，它缓缓朝杨家众人所在的山坳靠近。杨兆福飞身来到高空，俯视这座会动的山，这才发现这哪里是一座山，分明是一座如山峰一般大小的巨大妖物。山顶之上是九个耸立的如同巨石的东西，杨兆福居高临下看得真切，这耸立的九块巨石正是妖物的九颗脑袋。片刻间，这座山已经来到杨家人所在山坳近前，众人皆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错觉。他们只能看到眼前如山峰大小的妖物，却无法看清楚这妖物的形象。身在高空的杨兆福看清楚了，巨大的妖物正如支离绘画出来的形象一般，长着九颗脑袋，身躯如牛，生着异常粗壮的四肢，身后还拖着一条细长的尾巴。妖物体表覆盖着致密的山土颜色一般的鳞甲，鳞甲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2: 果然是你，九婴。
1: 杨兆福发出一声怒吼，瞬间认出这妖物，并喊出妖物的名字。
0: 炼妖世家，好大的狗胆，竟然敢来连保叶泽。
1: 叶高皱起眉头。
3: 李哥，这玩意儿叫什么九婴？
4: 原来是九婴啊，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对呀，除了上古妖兽九婴，还有谁居然能有那种神通？
1: 知礼解释说，九婴乃是成名已久、存在于传说中的上古异兽，始见于《淮南子·本经训》的记载。但最初的记载过于笼统，并未细说九婴是什么样的妖物。后有学者高佑做了注释，九婴水火之怪，为人害。而根据知离对一些古代典籍的研究认为，九婴更详细地解释当时有着九颗脑袋的妖物，牛身蛇尾，能喷水吐火。
3: 九婴很厉害吗？
4: 很快就能见识到了。九婴传说其生如婴儿，长有九颗脑袋，故名九婴。不过奇怪了，根据上古传说，这个妖兽应该是早被摄师大一族射杀才对，为何还会存在于世呢？
2: 九婴，你杀我家主，栽赃武昌会，简直是欺人太甚。
0: 哼，我本就与炼妖世家势不两立，杀你们的人又如何？只是没想到今日杨家高手竟然倾巢出动，可惜喽，可惜呀，你们炼妖杨家即将从世间除名。
1: 叶高瞪大眼睛观察前方山体一般的妖兽，这才看清楚，妖兽上头那九颗脑袋中有五颗是黑色的，另外四颗则是赤色，果然一身鳞甲与支离带回的鳞甲无异。
3: 好啊，原来是这家伙虐杀了杨庆堂，还陷害我，害得我差一点被盛怒之下的杨家人撕成碎片呢。我今天非得报这个仇。
1: 叶高攥紧双拳，双脚猛一蹬地，整个人一飞到高空，与大长老杨兆福并肩漂浮于虚空之上。
4: 叶公子，终于忍不住要使出真正的实力了吗？
1: 知离望了一眼高空中的人影，眼看叶高都飞到天上了，蒋玄拔出寒光宝剑，心念一动便施展出御剑之术，脚踩飞剑也来到高空。毕竟那妖兽九婴体型太大了，留在山坳中很难对九婴发起有效的进攻。而后杨兆禄、杨清远、杨清河、杨光、杨辉等近百名杨家的好手也一同飞到空中，其余人等实力有限，没办法飞到杨兆福他们所在的高空。 要么飞在不高不

0: 矮的半空，要么干脆留在山坳，祭出自己炼化的妖物。杨家人祭出的妖物足有近2000之众，然而这些妖物虽都有着不错的修为，可跟上古妖兽九婴比起来，一个个就像是蹒跚学步的孩童与成年壮汉的区别一样巨大。就算有千百个这样的孩童，也无法对那成年壮汉造成生命威胁。
1: 这么多人呢，我有好久都没吃过这么多人了，今天定能饱食一顿。吾那人类小儿，一起上吧。
0: 面对400多名杨家好手，2000多只妖物，上古妖兽九婴狞笑着说道。叶高印象中，上一个说过什么一起上吧这种狂言妄语的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仙，然后朱稼仙被捅成了马蜂窝。而今九婴的口气远比朱稼仙更大。九婴话毕，九颗脑袋一同发出声音，有婴孩的啼哭，有婴孩的大笑。
2: 雕虫小技还敢卖弄，杨家族人来，送天子金殿重重怒。
0: 杨兆福再次起头，令杨家族人齐唱这首慷慨激昂悲壮浩然的川江号子名篇八郎回营。与上一次的比拼一样，待杨家人唱完这首川剧高腔，九婴的九颗脑袋也安静下来，双方几乎是一同停下的。九婴见自己的声波攻击未能奏效，转而说，
1: 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炼妖世家果然今非昔比，不错不错，能够抵挡住第一轮的攻击，那好，就让我来看看杨家人是有多大的底牌，才敢来连保叶泽。
0: 说罢九婴动了，这个如山体大小的妖兽猛然飞身而起，也来到空中与杨家众好手对峙。山顶上的九块耸立的石碑就是他的九颗脑袋，他的身体似牛，生着强壮的四肢，身后拖着长长的细尾，就这样悬在高空。而后他的九颗脑袋中，那五颗黑色的脑袋喷射出异常凶猛的水柱，另外四颗赤色脑袋则朝众人射来炙热无比的火焰。雪山之上风急雪大，九婴一出手便是水火齐出。九婴射出的浊流夹杂着万钧之力袭来，从这水柱的颜色来看当有剧毒，它喷出的火焰亦闪烁着幽蓝色的光芒，并非寻常火焰，而是毒焰。水柱火焰无差别地向杨家人袭来，天空中山坳上都在九婴的射程之内。
3: 乖乖，果然是水火之官呀，这玩意儿喷出来的水柱咋就不会熄灭它吐出来的火焰呢？
0: 九婴五颗黑色脑袋上皆有一个八卦标识，叶高定睛一看，这卦象名为坎卦，代表水，另外四颗赤色脑袋上也有着相似的八卦标识，这卦象名为离卦，代表火。坎水离火本该相互克制，然而九婴喷水吐火却水火却互不干涉，反而是水助火势，火借水威，如此颠覆八卦五行之常识的场景让叶高捉摸不透。水火袭来之际，杨家人也发起了进攻，近2000只妖物在空中盘旋穿梭，躲避九婴喷射吐出的坎水与离火，努力靠近九婴巨大无比的身躯。然而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就有一部分妖物直接被九婴喷射而出的水红吞没，瞬间消散。不过大部分的妖物还是避开了九婴的水火，冲击到九婴近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他们的能耐猛攻九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耳边温柔轻快的旋律漫开，风里带着草木的清香，允许自己慢下来，感受晨间独有的松弛，平凡日常里处处藏着治愈你的小温柔。嘿、hey。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不必拿别人的时间表定义自己。有人快步向前，有人慢慢欣赏风景，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安稳踏实就是最好的状态。

清晨的风会吹散昨夜所有烦闷，生活从不会一直阴雨，只要心里怀揣期待，前路总会遇见温柔光景。别困在过往的烦恼里，今天崭新登场，大胆向前，奔赴属于你的光亮。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阳光不燥，微风正好，当下的今天是人生里仅此一次的年轻一天，别犹豫，别内耗，心里想完成的小事，趁阳光正好，立刻行动。

我们总是执着于追逐盛大的圆满，却忽略日常细碎的幸福感。不必苛求事事完美，放平心态，降低期待，耳边动听的旋律，抬头撞见的暖阳，都能治愈一整天的疲惫。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